0: 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
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是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2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中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

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周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周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

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5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

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他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他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不然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2: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

0: 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明

讯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也让大家记住了柳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一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记忆。

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

间拨回到30年前的四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有》。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我们会出现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大喊一声六一快乐，儿童节快乐啊，各位小伙伴们。
0: 对，你看啊，就是一节目一开始他就发疯了啊。就是我们要有一颗童心是对的啊，哎，但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你非要插一脚啊？
1: 就是每个节日，除了有一个清明节不过，其他节日都想过一把，是吧？去麦说今天是炒鸡蛋吗？今天是炒鸡蛋吗？嗯，今天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就是蒸的鸡蛋，因为不是特别亮的黄色，
0: 像鸡蛋糕是吧？
1: 啊，对，有点，
0: 但是差点生抽这个调色啊。嗯，
1: 这旁边这个可以当生抽吗？生抽老抽倒一点哈。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你这个季节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也是需要勇气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黄颜色是特别招这个小虫虫的啊。
1: 是的，没错。所以下午的时候还是要提示大家谨慎出门。卑微小景说：“七主播，我要告个状，告个啥状呢？我们来看看。”
0: 对，他说：“浩东主播让我 cos 年画娃娃，
1: 这还用 cos 吗？往这一坐就是年画娃娃本娃
0: 呀。”那一定得带上他，他站左，我站右，两人一边一个啊。
1: 那是不是得有个什么抱个这个鱼？
0: 对，我抱鱼，他拿这个鞭炮，就是这个。叫什么过年的组合啊，
1: 就感觉很吉祥是吧？哎，也不错啊，就有可能你俩如果有一天搭档上节目的话，可以搞个这个年画娃娃组合，就感觉福气多多满意多多的样子。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今天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 FM94.6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搜索之后添加关注，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下次开播也会有提醒啊。
1: 今天我们是六一儿童节啊，关注到也是迎来了一个属于儿童的节日，但是呢，很多小孩都放假了，所以说他们可能是去游乐场了，去公园了，去和小伙伴玩了，然后我们就和他们一起来过节。
0: 没错，
1: 一首歌曲让你穿越回到童年。
0: 对，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时光哈，如果让你回到童年的某个阶段，你最想回到哪个阶段？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很多小朋友都是放假的状态。之前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一天，然后就是早上表演节目，六一的早上，化的美美的妆，大红脸蛋子，然后
1: 点个红点，
0: 对，点个红点点，然后就是妈妈用她的化妆品啊，当时这个化妆品的味道也是比较浓烈的，哎，就化了妆去学校，表演完了，就是穿着这个衣服，这个白球鞋哈，一定提前要刷白的，实在刷不白的话，用这个粉笔抹一抹也可以，就必须保证当天这个鞋是白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对，就是。表演完节目之后，就是家长会奖励一根雪糕，就拿着这个雪糕边吃边回家，下午也是休息状态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其实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们都很期待这个儿童节。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儿童节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哪首歌曲可以带你回到童年？哟，山安来迟说小江早，怎么能叫小江呢？
0: 老江，老江早，
1: 老江也不可以，
0: 江还是老的啦。
1: 小江是你教的吗？
0: 对，你看这个江主播啊，早上一大早就通过这个抖音视频的这个私信给我发消息啊，因为今天有一个限时的这个表情包，
1: 就是抖音有一个新出的关于这个节目。

0: 育的吗？
1: 连给我发了好几个哈、啊嗯，然后我就底下说哈、啊，多大岁数了还过儿童节呀、啊？
0: 但是你没发现每一次他拿的这个都不一样吗？有这个灰太狼的，有熊猫的，有马的，有龙的，各式各样的图案，我就觉得好好玩啊。
1: 对，就几个在循环啊。
0: 我就给他发了好几个，哎、我说你看每个都不一样、嗯，超可爱的。
1: 对，冒昧啊，多冒昧啊。
0: 山兰就说收到，齐主播收什么到，赶紧给我撤回。
1: 卑微小景说外婆湾，你再好好想想，是外婆、嗯、哪有这首歌曲、啊、
0: 有没有可能是外婆的
1: 澎湖湾啊？对，怎么是外婆湾呢？嗯，没有这首歌哈、啊，外婆湾。就是我印象里好像是没有这首歌的啊。
0: 对他改对了，外婆的澎湖湾。今天各位可以来分享关于你童年的一首歌曲和旋律，《外婆的澎湖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首《童年》，池塘边的梧桐树上，知了在喳喳叫着夏天。
1: 你怎么还能改词呢？
0: 啊，快，我又错了。
1: 池塘边的榕树上，榕树，人家是榕树，怎么是梧桐树呢？
0: 所以说我又侵权了吗？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啊，如果真的是人家追究你责任的话、可能今年上完班还得倒贴、倒找人钱啊。
0: 就是我这一年的工资够赔吗？估计都
1: 不够，
0: 不够
1: 啊、
0: 是不是好惨呀。张小张说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发圈，你说我吗？是不是？其实我今天想穿灰色系来着，就是天气比较热嘛，我想穿个就是冷静一点的色系、
1: 但是今天是儿童节啊，
0: 今天六一啊，必须得童真一把，于是我就搭了一个白和黄的发型、
1: 说到这个我还专门翻了翻我的衣柜啊，确实没有找到颜色鲜艳的这个外套、这个短袖啊。
0: 你介不介意我给你带一件？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专门挑了挑啊，我说挑一个颜色鲜艳的吧，翻了半天、灰蓝黑灰，就是这个系列的、基本上没有别的色儿啊。
0: 哎，我可以给你带一件的，如果你愿意挑战的话。
1: 还是算了吧。
0: 就是穿上我那个，就是你知道女生 T 恤其实没有这么宽松哈，你可能穿起来就属那种泳衣一样的紧身衣，然后有颜色，比如说粉色、蓝色往这一坐、
1: 你都不用再细说了哈，就是想这个画面都有点辣眼睛啊。
0: 卑微小景说肚兜嘛。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来说一说你童年时光当中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典的童谣、经典的歌曲，你会唱的或者说你曾经听到过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就从第一首歌曲，关于童年的歌曲，那必须是这首《童年》啊，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美丽的童年时光。

0: 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我们小时候都想着快点长大，但是长大之后又想回到童年时光当中，那段回不去的纯真岁月啊。
1: 是的，小时候想长大，长大又想回到过去啊，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生命的一种体验吧。长大之后发现只有小时候是最最单纯和美好的。
0: 对，没错。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带我们一起回到童年时光当中去。今天从大人做回孩子，给自己这么一点点时间，让自己重回到当年的快乐当中啊。
1: 是六一儿童节，各位有没有什么儿童节愿望？齐主播有吗？
0: 我已经很多年不过儿童节了，
1: 就是也不许愿是吧？
0: 对，也没有愿望，因为许了愿也是一个人，许了愿也没有给你实现啊。
1: 你看我每年的愿望都一样，就是身体健康、有爱、有钱，就三个。先是健康，然后有爱、有钱。
0: 对，就是每个这个儿童节都要许这个愿望吗？
1: 对，然后
0: 那你过年许什么愿啊？
1: 过年就是更加
0: 身体健康、有爱、有钱，
1: 更加健康、更加有爱、更加有钱。
0: 对，情人节的时候许什么愿啊？身体健康、有爱、有钱，都是这个啊，一年四季都这个愿望啊。
1: 是，小景说疯狂的在 diss 你，浩东在疯狂 diss 你。然后说齐主播，你吃过假一麦吗 ？What is 假一麦？
0: 假一麦，哎，就是方便面，哎，对。
1: 方便面的名字叫
0: 对假一麦，哎，还有一个方便面六丁目，有多少人吃过？来，吃过的举手，在评论区扣一啊！六丁目方便面，当年就是很高端的一款泡面啊。因为我爸爸是跑长途这个大车的，他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几箱这个六丁目，因为运送的货物有这个六丁目的。
1: 这个六丁目是就是干吃面还是方便面？
0: 对，干吃面也可以干吃，也可以泡着吃啊。当时邻居家小孩见都没有见过，因为这个外包装有损，就是上次有脏污啊，或者说有损坏的地方。他就搬回来了，用低价钱买了搬回来，但里头是好的。哎，就是小时候有一个跑长途的爹，确实是很怎么说，在小朋友面前是很有面子的。
1: 那些年也是过上了富二代的生活。
0: 对，你不是也不是富二代，你可以每天拿着不同就各种各样的新奇的玩意儿啊。因为我爸从外地回来，他总会带一些，比如说菠萝啊，这个椰子啊，橙子啊，小就是我们县城啊，很多小孩都还没有见过这个水果。
1: 你看，说到这个六丁目，小景还有 Solar 都是发来这个一，看来你们小时候真的吃过哎。
0: 对，六丁目啊，这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款泡面。后来就是这个黄道的老乡。哎，你有没有吃过？
1: 老乡吃过，好吃，我超喜欢吃这个老乡干吃的。
0: 特别是干吃啊，黄颜色袋子啊。
1: 而且它这个打开之后，就你不用撒调料啊，就有一股这个调料的味道，已经在这面身当中了，很棒的口感。
0: 对，我一直以为那是干吃面，后来人家说这个啊，这个煮一煮泡一泡更好吃啊。
1: 哦。
0: 还有这个大玉竹，我以前就一直觉得它是。
1: 现在也有。
0: 对，就有，我一直觉得是干吃面啊。后来也有朋友说，你可以泡一泡，会解锁新吃法的。
1: 哦。
0: 哎，真的，那天我去买了两包回来泡一泡。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感
0: 觉。感
1: 觉不一样是吧？你看。雀妈还说3100呢，然后小景说3100面零零后都吃过，这个应该我觉得我也吃过，就是应该是稍微大一点，不是特别小的时候啊，稍微大一点之后也是这个，我觉得调料的味道很好吃。
0: 对，还有这个中华小当家，还有就是这个后来才有的这个我们后来才接触到的这个叫什么在这个麻辣拌里面常加的一个肉蓉面
1: 啊，肉蓉面，对，吃涮锅的时候我们会加这个肉蓉面。雀妈说中华也是一种面是吧？
0: 对，还有小康家庭，
1: 小康家庭这个就更近一点了，
0: 对，
1: 这个绿包装的，
0: 对，没错，就是一定要认准是华龙。现在有很多这个什么其他牌子啊，我觉得还是那个味儿的好吃，
1: 还是小康家庭就是华龙版的好吃。
0: 对，很多童年的回忆哈，就小时候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当天一定是会有这个节目表演的，而且这个在节目演出之后，一定是有一个小奖励的，比如。比如说一个小甜点啊，一个冰棍儿啊，或者说你心心念念很久的小礼物啊，家长一定是会准备的啊。
1: 有没有可能还发一个奖状？
0: 对，
1: 那个年代这个奖状几乎是人手一张啊。
0: 对，
1: 可能是这个什么三好学生，可能是进步奖，
0: 对，
1: 什么爱讲卫生，就每个人都有一个奖状，算是给孩子一个鼓励、
0: 啊。对，这么说吧，我小学每年六一都拿奖啊。然后突然间有一次没有拿到，就觉得特别愧疚。然后回去家长问我，就我爷爷问我，哎，今年怎么没有拿奖状回来呀、啊？然后我说奖状发完了，老师说过两天再发。这个理由好牵强啊，感觉。
1: 然后小景说假一麦也是华龙的哦，也是一家的这个厂家哈。
0: 对，就是很好吃的味道啊。
1: 小景说可以给你颁发一个奖，叫做三好宝宝奖，咔。三好宝宝奖很适合你，
0: 哎，就是从小优秀到大啊！你看，要么就是班里的这个什么，就什么班委里面的啊，这个班长、纪律委员，哎，要么就劳动委员、体育课代表。虽然我体育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喊操的时候又要有人喊，有人带头啊，是吧？就是我就是老师眼中的这个，哎，让你干啥你都干的人啊。
1: 蛮可爱的，雀麦说小当家50克是5毛钱，里面有《水浒传》的英雄卡，
0: 哎，有多少人？

0: 直接，我们的一位朋友临汾酷新家居说，哇，在这儿看到了你，看到了我，还是看到了他。
1: 临汾酷斯家居啊。
0: 啊，酷斯家居、嗯、对，是看到哪一位了呢？
1: 应该是看到你了，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这个听见临汾在居然之家有一场这个直播啊，应该是看到你了。
0: 啊，这么巧是吧？
1: 对。
0: 又看到了。小景说优秀学生干部，是，你看
1: 那
0: 主播还当过这个学生干部哈。
1: 就从小这孩子从小就优秀啊。
0: 行嘞，我们今天就六一儿童节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童年有关的歌曲。刚才是有朋友点播到一首外婆的澎湖湾，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从外婆的澎湖湾开始好不好？也是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哪首歌曲能够带你找到童年的感觉，不妨把它打在公屏上，一起带你寻找那些失去的童年。当然如果说哪首歌曲让你很快乐，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无论你是6岁、16岁、26、36、46、56、66，都希望你保持一颗童心，天真到永远。
1: 对，没错，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以从大人做回孩子，来找寻我们当年的快乐的回忆。
0: 是的，没错。晚风

0: 来自外婆的澎湖湾，浪漫的歌曲带我们回到童年的记忆当中。这首歌也是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经典旋律啊。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小景说昨天还中奖了呢。是的，而属于响哥和江姐走后门给的奖。嗯，那倒不是哈，我们首先有一个要求，
0: 幸运听众啊，
1: 就是关注我们，然后多多的互动和我们的就是在评论区交流，就有机会去获奖。所以说小景，你这个奖是
0: 对实至名归的啊，
1: 靠实力拿到的，好不好？
0: 就是并没有这个怎么说走后门啊，实至名归的。嗯，先关注然后再评论，然后我们就会随机抽奖的。
1: 对的，对的。
0: 就是你吸引了你，我关注到你了，你吸引到了我们的关注，对不对？
1: 我们就看到了你哈。刘江拉面说刘江拉面是发来小心心是吧？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嗯，
0: 全麦说我怎么没有呢？那得问江主播，我不在现场。
1: 你昨天为啥没在直播间活动呢？都没有看到你，你要在肯定有你哈。
0: 一个换鞋凳啊是吧？江主播也没有抽我，我在直播间互动了半天，人家也没有抽我奖啊，
1: 说明我这个人不在后门，
0: 对吧？公平公正是不是？这个人刚正不阿，这个人怎么说？铁面无私。这个人怎么着？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编不下去了，
1: 就你
0: 说大家看着编吧。
1: 你说这个时候，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来个小月亮？就这个额头中间，
0: 对，
1: 来个小月亮。
0: 我就怎么说？我越说我越心虚，越说我对舌头都打结了哈，实在说不下去了。
1: 正义的使者

0: 就是我。
1: 对，大家听话听一半哈、啊，大概信一下就可以了。
0: 哎，错过了一个亿吧？那倒没有啊。以后我们这个活动会很多很多啊，只要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这个脸熟的老面孔啊，拿奖轻轻松松啊，以后机会多的是哈。
1: 有一个换鞋凳哈、啊，我觉得还是挺精美的、也是商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个礼物送给大家的。
0: 是的，酷斯家居说看到了小姐姐，上次看到你在用自己的号直播，哦，明白了，就是看我在自己账号直播、是吧？
1: 对，我们是这个官方账号叫听见零粉啊。关注了没有？先关注一下，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0: 是的，是的，关注到卑微小景说，这儿弄一个月亮是代表月亮消灭你吗？
1: 哎，可以，就是江主播的这个微信头像，就是美少女战士 啊。哎，我还调侃过他，马上退休了还用这个表情，这个头像不太合适 啊。
0: 就是永远保持一颗
1: 头、啊。对，应该换一个这个向日葵的，或者说这个
0: 天道酬勤，
1: 对，雨中彩蝶的，哎，这种你看就适合他这个年龄啊。
0: 笑死了！一心爱家家说六一儿童节快乐，也祝你儿童节快乐啊！
1: 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来说一说，还记得你年少时听到的那些歌谣吗？那些经典的旋律耳熟能详，我每次在听到之后也会跟随着哼唱的旋律啊。
0: 是的，关注到曲麦说少年先锋队队歌，考考你，你会唱吗？
1: 会啊，那必须啊，那就是少年先锋队入队的时候必唱的呀。
0: 你唱啊，来呀！
1: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看，就后头奈何感冒气儿上不来、哎，这个是从小就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歌啊。
0: 对，已经是刻在我们的 DNA 里了。还有我们的爱佳佳说，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1: 哎，大家听到的是帆船版啊，就是这一会儿船
0: 帆船版，
1: 注意安全，船要翻了，赶快靠岸啊。
0: 好嘞，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曲，能够回到童年的一些旋律哈。那我们就安排起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听一个不翻船的版本哈。
1: 对，是就是怎么说，男神演唱的啊，就当年的这个不老男神之一啊，来听他的歌曲。

0: 小时候一定唱过这首歌。
1: 对啊、哎、就是我们儿童节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个大合唱各个比赛嘛、嗯、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其中的经典曲目之一。
0: 对，还有一首就是同一首歌啊，鲜花曾告诉
1: 我
0: 你
1: 怎样走过、哎、
0: 就是我们每每想起这些歌曲的时候都会很有回忆的啊、嗯、就再过30年、50年、80年这首歌还在我们心里啊。
1: 嗯，是的是的。崔麦刚才听我唱了一段之后说，天哪天哪，怎么啦，被我的歌声惊艳到了，是不是，是不是很动听，是不是很可爱。然后他说唱歌开车做饭用的是大脑的一个功能区，然后想问一下江漂亮做饭怎么样，你猜一下哈，
0: 对，
1: 你猜一下我这个做饭水平怎么样、嗯、
0: 对，他家也这个怎么说，孩子很瘦 啊，大家就知道他这个做饭怎么样了、
1: 各位你们来猜一猜哈，我
0: 这个
1: 做饭水平怎么样，
0: 应该这个怎么说，上小学之后、这个小孩是发育期应该是有那么点肉肉的感觉啊、
1: 嗯、
0: 但是我见过江漂亮家的这个小朋友、
1: 嗯、
0: 哎，就很瘦啊大家就离就是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可以了。
1: 这个做饭啊你可以来猜猜哈。我们来说到这个关于六一儿童节的歌曲，还有人说到少年先锋队队歌，那也是我们儿童时候必点的一首曲目，就是可能在升国旗的时候啊，包括在一些五一十一这样的活动当中都会响起的一段旋律哈。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重回童年，除了我们所

0: 听到的这个童年啊，包括让我们当起双桨，你还能想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群麦说，凭你唱歌的水平就知道肯定是酸甜苦辣的味道分明。嗯，
1: 哎，对，没错，就是和他的命一样啊。酸甜苦辣，就是五味杂陈，都集齐了、
0: 啊。好苦啊，主打一个命苦是吧、嗯？真的，做饭没有水平哈、啊，就完全没有水平。
1: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也是大家的一个段子哈、啊。
0: 嗯。
1: 小朋友做这个卷子
0: 啊，
1: 然后就是一个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原词是这样的，然后小朋友在作答的时候，就应该是大人写的啊。
0: 嗯。
1: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你这是哪首歌？你猜一下。
0: 寻寻觅觅，
1: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你前头你看，寻寻觅觅是给出的这个题目，
0: 对，
1: 那你填后头，这小朋友填的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0: 好吧，都会写词儿了。好嘞，关注到小景说就是没有填是吧？嗯，就是苦。老妈说今儿啥菜系？蒸水蛋。答对。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0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

0: 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2: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周一好，六一儿童节快乐，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都快乐。
2: 嗯，没错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到童年时光里啊。
3: 是的，
2: 六一儿童节，你看现在小朋友多幸福啊，六一儿童节早上也不用表演了、直接休息啊，
3: 休息一整天，羡慕哈。
2: 对，我们倒是我们小时候啊，六一当天一定是有这个工作任务的。六一前一天要把学校打扫干净，第二天早上要表演，因为有领导们要来，
3: 但是那个
2: 所以一定要保持校园很干净的状态。
3: 对，就当时干活干的也是特别有劲儿啊。
2: 对，六一的下午，六一之前那天下午应该是不上课的啊，大家都在大扫除，拔草的拔草，扫地的扫地，拖地的拖地，各干各的活啊。
3: 是，每个人这个童年啊，都是有一些独有的乐趣的。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小锦说这旁边是一碗大酱油吗？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当这个大酱油。
2: 可以啊，
3: 可以
2: 是
3: 吧？
2: 就生抽老抽一起抽啊。
3: 还说到这个夏天减肥的事啊，刘家拉面说了。发现晚上不吃饭瘦得很快，你看看你们都卷起来了，都在瘦。
2: 对，大家都在这个减肥状态当中啊，控制体重，确实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啊。就重，你看你以前吃不到的现在就是很平常的，
3: 随口可吃。
2: 所以说大家这个体重你还好吗？马上又到这个最炎热的时候了，所以去年的这个短袖还能穿上吗？穿不上的就要抓紧时间控制体重了啊。
3: 这裤子还能提上吗？各位，到夏天了哈。
2: 对，
3: 小景说这个晚上不吃饭半夜会饿醒。
2: 你早点，就是你早点睡啊，就反正饿着呢，你也不再起来吃东西了、啊。
3: 我第一次听说会被饿醒的哈。
2: 确实是啊，我刚开始晚上不吃饭的时候，真的是会被半夜饿醒。
3: 真的吗？
2: 哎，
3: 我小时候只有被冻醒过，然后被热醒过，我从来没有被饿醒过。
2: 怎么说哈、就是减肥也是需要一个方法的。你晚上可以不吃主食，可以吃些这个高蛋白的，这个
3: 怎么说，就是不要完全不吃，可以吃点东西让自己有饱腹感，然后不要太油腻。比如说你特别饿想吃主食的时候，你吃一块白馍都行啊。
2: 对，
3: 因为没有热，没有这个油脂，相对来说比较是一个健康的饮食，
2: 会转化为碳水，就是这个馒头啊，这个碳水比较多一些，
3: 升糖快。
2: 所以大家在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吧，可以吃高蛋白的，像这个鸡蛋呀、鹌鹑蛋啊这一类的都可以啊。
3: 老猫来了说，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自己，先别找自己，先找童年好不好，找快乐行不行？他说祝两位两个大儿童都快乐，也祝你快乐快乐乐。
2: 洪阳说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啊。
3: 对，
2: 像你来迟了，像刚刚江主播还有一版帆船版本的啊，
3: 帆船
2: 马上就要帆船，赶快靠岸啊。船漏水版本的啊。
3: 洪阳说来一首这个歌，我们已经听过了，你可以再换一曲。小锦说他的体型跟浩东哥差不多。
2: 怎么你开始站队了吗？已经是吧，
3: 就是已经开始站队了。一个是齐泽队伍，一个是浩东队伍，站浩东的。
2: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体型差不多啊。就你江主播，你平心而论，我和这个浩东主播站一块儿，我俩到底谁胖谁瘦啊？
3: 说实话我不是很能分辨出来，我一直觉得你俩
2: 差不
3: 多。
2: 是不是？他每次就给我这个酱啊，我比你瘦，我比你瘦，
3: 是不是有可能他这个脸比较长一点？
2: 对，我说走咱们上秤，人家这个头发吹得好啊，
3: 头发真的好。
2: 怎么说这个什么什么血可流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3: 那你也搞搞发型，把你头发弄得高一点。
2: 想当年你忘了吗？当年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发型啊，还专门烫的啊。就是当年的这个发型，大家可以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临汾音乐广播的这公众号里面去搜索一下，或许能找到。
3: 看看当年的齐主播到底有多瘦哈。
2: 古早的那张照片啊，我觉得确实那个也挺瘦的啊。
3: 一心爱佳佳说你瘦啊，夸你瘦呢。
2: 哎，你看我也有战友啊，我有队友了啊。
3: 是吧？也是关注到小景说啊，我看到了哈。老猫刚才是问了一个问题嘛，刘家拉面问到说，问你俩一个问题，咱们国家的儿童节最初定的是几月几号？
2: 也考考大家哈，最初是几月几号？
3: 最初定的几月几号？
2: 因为六一国际儿童节，
3: 对，
2: 哎，还有3月8号国际妇女节、劳动妇女节啊。哎，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知识啊。
3: 哎，可以来说一说哈。老猫还说，都说平板撑能瘦，从开始撑30秒到现在能撑5分钟也没见瘦，主要还得是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哈。
2: 对，一定是要这个管住嘴的，你吃的少，它必然进去的热量就少，然后加上消耗，你会瘦得很快的啊。
3: 来关注一下红阳说，点一首捉泥鳅。捉泥鳅，外婆的澎湖湾，澎湖湾也过了，捉泥鳅还可以，刚才还没听到哈。
2: 对，没错。
3: 我看老猫说了点啥，怎么感觉你在蛐蛐我呢？老猫他说，坚决禁止大漂亮唱歌，肥仔本猫大出血，捐献宽带、宽胶带一卷，如果大漂亮要唱歌，赶紧把他嘴给缠上。
2: 那就是我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动作有点太复杂、哎，就是还以为我要我对他要怎么样一样
3: 就是咱们这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哈，不搞暴力好不好？
2: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童年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旋律，听到哪一首歌可以让你回想起那段快乐的时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3: 是的，是的。杜几说，腾格尔的奇迹再现，让我们再次相信光吧。
2: 是可以的啊，
3: 那必须得有。我觉得儿童和大人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相信光，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光，而很多我们一些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哪有什么光啊，全靠硬撑着硬扛着。所以说儿童的眼睛是很干净很纯净的，而我们成年人可能会看的事情比较透彻一些，但是我希望这一天，就仅仅这一天，我们都能够去相信光，去相信相信的力量，回到童年，找回自己，做快乐的自己，好不好？贝贝小景说4月4号哦，感谢刘家拉面科普说，看来你俩不是很清楚，第一次儿童节咱们国家定的是4月4号。哇，我懂了懂了，感谢科普。洪阳说，错过了几首好听的歌曲，没关系啊，还有时间，还有1个小时呢将近，所以说想听哪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老猫说，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2: 池塘的水满了，鱼也停了，天面的鱼塘里，就是到底是悉尼还是鱼塘，我不记得了啊。
3: 好嘞，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这位叫做哎，我看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怎么瞬间找不见他了？
2: 也是一位新朋友、
3: 杜姐哈，杜姐经常是看我直播的一位朋友，说来一首腾格尔的奇迹再现，我们就把这首有光的歌曲送给你。
2: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聊一聊，分享你记忆当中那些难忘的这个画面也好，难忘的歌曲也好，都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一起做回小朋友，
3: 祝你快乐。
4: 穿过

0: 自腾格尔和张琪合作版本的《奇迹再现》，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怎么说哈、每每听腾格尔老师演唱歌曲，总忘不了他那首《天堂》。
1: 就是他这个嗓音真的是很独特哈，
0: 腾氏风格。
1: 哎，是的，没错。小景说这光带的一股刀枪炮的味道，哎呀，还真是啊。咱齐老师这个声音再现。
0: 对，他说一股子听完之后打开保险，应该是保险栓的感觉吧。哎，就怎么说，就是马上就要下一秒就要开战了啊，
1: 上战场。
0: 对，看到平台里这位叫一念覆盖里的朋友发送来了鼓掌的表情，老朋友出现了
1: 啊。咱们省团领导今天终于没有是那个抹脸就笑的表情了哈。
0: 欢迎你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有没有印象的比较深刻的歌曲啊，或者说小时候难忘的回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就是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小时候啊，其实六一儿童节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个日子。
0: 对，
1: 就那一天可以在我们的世界里说是没有什么规矩的，爸爸妈妈说随便去玩吧，开心就好，似乎学校也不怎么布置作业，主打一个快乐的假期。
0: 你敢放肆吗？你刚说的没有规矩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来说就不敢啊。这一天还是要老实听话的，因为那和妈妈太严厉了啊。
1: 我真的管着这一天，我妈妈好像对我是格外的就是包容的。我记得有一天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哈，我和一个小女同学发生了冲突。
0: 对。
1: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妈肯定就会先问我或者先吵我说怎么回事。结果那天我妈就说就先收拾对方了。因为对方找到我家去了，我把他给咬了。
0: 啊，怎么说啊，就是过了六一儿童节咱们再收拾啊。
1: 对，就因为我们在学校发生了冲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能当时把我手给抓住了，我没法还手，然后我就拿我的嘴巴咬了对方。
0: 对，
1: 然后他就很生气找了我家去，然后我妈就说你要是不动手，我家珊珊能打你吗？能咬你吗？我第一次觉得我妈妈太伟大了，站在我这边啊。
0: 对，就和过年一样啊，大过年的，别逼我扇你啊。
1: 太开心了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关于童年的一些回忆啊，那些好听的歌曲，或者说那些关于童年的一些动画片啊、零食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和大家过童年。
0: 对，看到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将会攀升到36度左右。
1: 哎呀，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些这个比较难忘的冰棍儿啊。你看小时候有这个绿豆冰棍儿，哎，还有这个老冰棍儿也算一个，
1: 老冰棍儿也好吃，
0: 比较廉价的，物美价廉的。
1: 对，但是
0: 雪莲还记得吗？
1: 雪莲知道啊，什么这个369、
0: 239、对，007，
1: 对，都是
0: 007都是后来的啊。
1: 是，就以前我还喜欢把这种就是你知道可以吸的果冻那种长长的这个，然后把它冻在冰箱里，然后拿出来之后已经冻成这个冰块了，一掰掰成两截，和好朋友一人一半。
0: 旺旺碎冰冰是不是？
1: 对，就是这个。
0: 对，我现在也爱吃啊，就是这个特别解渴啊。你买上一包，它价格也不贵，冻在冰箱里，这个凉的话随时拿出来是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不是那么甜啊。
1: 是。
0: 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外面是用这个橙汁，类似于橙汁的这个饮料冻住的，中间是一个空心的，然后
1: 拿勺子咬
0: 的，咬着吃的。
1: 我也吃过，但忘记叫啥名字了，就还很可爱啊，那个形状。
0: 对，还有这个少林足球有没有吃过？
1: 少林足球是啥？
0: 就当时一部电影很火啊。
1: 我知道这个电影，我看过，周星驰的。
0: 然后就是。这一包里头有好多种颜色的球球。
1: 想起来了，就是每个球都是不同颜色，红的、绿的、黄的哈。
0: 对，少林足球啊，可以分享。
1: 原来叫少林足球。
0: 你拿一袋，旁边小朋友都吃上了。
1: 对、
0: 啊，
1: 基本上这一包可能就是能分给三四个人啊。我还吃过这个冰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现在很少见了，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冰砖，它没有棍儿，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个两个应该是蛋皮儿吧，中间夹着这个雪糕，好吃。
0: 以前还有这个最老的时候有这个汽水啊，就是一毛钱一袋塑料包装的，会冻在冰箱里，冻成冰疙瘩。
1: 哎，
0: 我有时候就是太热的话，下午买一个啊，就1毛钱啊、
1: 哦，
0: 就买一个放在自己的座位上，就是热了就嘬一口，到最后你看这个东西，这个甜味都已经被嘬没了，最后剩下这一块冰疙瘩就是没有任何味道了啊。
1: 但是还是很喜欢，是不是？
0: 对。
1: 小景说007哦，就刚才齐主播说的那个007是吧？然后杜姐说可以奖励一包辣条吃吗？太想吃了，做梦都想吃。
0: 可以啊，奖励一包唐僧肉啊。
1: 对，小时候叫唐僧肉，后来就是妈妈问我你吃这什么玩意儿呀？
0: 唐僧肉，
1: 唐僧肉，
0: 老虎肉，
1: 他们就。对，老虎肉
0: 也有啊，
1: 他们都惊呆了，说你还敢吃唐僧肉。麦豹哥哦，麦豹哥
0: 也是一首很经典的童谣啊。
1: 对，好听。杜琪说那个叫两天吃冰大果，

0: 冰大果，
1: 两吃天冰大果，哎，是叫这个名字吗？不太记得了。
0: 是那球球
1: 外面是橙汁儿，就是橙汁那个橙汁冻的，里面是奶油，是可以用这个木棍咬着吃的啊。
0: 两吃冰大果啊、哦，小景说非常可乐，那很久远了。
1: 对，
0: 这非常可乐、百事可乐、可口可乐，
1: 目前还在生产。我那天去超市还专门买了一瓶这个非常可乐，它这个气儿没有这个可口和百事那么足的气儿、但是这个味道也不是那么甜，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啊。
0: 哎，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啊，关于童年的一些零食啊、歌曲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其实我觉得童年就是一种状态，什么叫花可在
1: 花有重开日，
0: 人无再少年。这个少年，
1: 玉满桂花同在酒，终不似
0: 少
1: 年游。哎，
0: 我们都说这个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那么这一天啊，就这一天，6月1号，能不能让你的少年心气找回来，做回当年那个最勇敢又相信光的自己呢？
1: 对，可以参与到节目里来聊一聊你的那些难忘的珍贵的回忆。再回想起来，也是我们少年的留下的一笔财富啊。
0: 嗯，是的，小景说一股子草木味儿。
1: 是哪
0: 个
1: 吗？非常可乐吗？
0: 你说可乐吗？
1: 哎，我觉得还行吧，就是特别适合这个我们这个年龄啊。你看又喝不了气儿多的，又喝不了太甜的，这个就刚刚好啊。
0: 嗯，杜锦说五毛钱的那个可乐啊，五毛钱那个可乐。
1: 对，还有旭日升，哎，张主播。
0: 旭日升，
1: 哎，
0: 可还行。
1: 还有这个话梅，哎，吃过吗？
0: 对对对，那都吃过啊。
1: 一块钱一包的话梅
0: 啊，现在小时候好喜欢吃这种、啊。
1: 乌梅好像是什么叫乌梅、啊？
0: 就是吃完之后又酸又甜，然后又很上头，很想去吃。
1: 对，就是小时候难忘的回忆，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六一儿童节，也希望这个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哎、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啊。
0: 是的，想听到哪一首和童年有关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旭日升完了之后还有这个什么溧阳羹，
1: 这个真没听过、啊、
0: 这个我真没吃过、哎、这是什么零食？
1: 这个还真没有。
0: 喝的饮料还是就是小吃类的，可以分享一波哈。他说是酸梅糖，酸梅糖、还是酸梅汤呢？
1: 对，
0: 因为这个酸梅汤到夏天真的是很少，哎，很多见，就是冬天可能比较少，夏天就是在饭店里，在路边都有卖的这个一袋装的酸梅汤啊，
1: 对，
0: 解暑解渴。
1: 对，可赶快聊一聊你童年的回忆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有回忆？是因为当年我们这个零花钱有限
0: 啊、
1: 要攒很久。你不像现在小朋友，哎，想出去买个啥，家长就给你买了、或者说人家自己就有攒的这个零花钱啊。
0: 哎，
1: 我们小时候就是五毛钱都要攒很久、啊。
0: 关注到这个杜吉说猴王凡无花果丝儿，无花果丝儿我知道哎、就这个一丝一丝有点像那个胡萝卜丝儿的那个感觉，
1: 就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泡出来的、啊、
0: 对对，就是它外头裹着一个白白的东西、哎、
1: 还有那种粘牙的，就是封在塑料袋里，
0: 彩色的
1: 一根一根的、哎、就小朋友们关系好的话我分你两根、关系不好的话不给他吃
0: 就反正很粘牙就对了哈。然后还有说是小山羊吧，说这个可能是啊，你说这个溧阳羹是小山羊吗？小山羊我记得是那些年我们吃饼子的时候加的那个小山羊，就有点像辣条、然后很好吃，我一般加两包，因为它一包很小、
1: 你看你加漂亮，就是小时候这个条件就好啊我们都加、那个、
0: 又开始了、
1: 那个、
0: 又开始了，
1: 小时候叫麻辣片儿啊、就是现在也有、一个饼子加一片、哎，就是对手吃一下啊，一顿早餐就对付过去了。
0: 好吧，关注到这个杜体说，还有一个三毛钱一包的那个橘子味儿的、
1: 哎，我也爱喝这个冰碴子，
0: 冰碴子
1: 就是里面是冰片儿，人就叫冰片儿，是橘子味儿的、冰片儿。也就是摇一摇，摇散了之后放在嘴里特别过瘾啊！
0: 橘子味儿的，我好像没有太喝过这个哎。他说还说了一句话，我妈不让我跟你玩了，陪我昨天辣条。
1: 哎，还有就是小时候，你看有时候邻居家没有人哈，我们同一个学校的，我们发小都一般大，都在一个班里啊，家长接就一块接回来了，
0: 哎，
1: 然后会把他留在家里吃午饭，哎，吃完饭休息会儿再送到学校去、啊，
0: 对对。
1: 然后如果俩人闹翻了，你昨天在我家吃饭了，陪我那顿饭，哎，你不行，你必须陪我那顿饭啊！就小时候也是这种快乐，怎么说？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和朋友们之间的快乐互动啊。
0: 是小时候就是那种拉拉扯扯啊，今天我们是好朋友，明天翻脸了，后天又和好了哈。刘家拉面说来瓶醒目啊，这个醒目真的是我小时候也喝过很多，因为当年看《快乐男生》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艾伦苏嘛，就是苏醒，然后他的粉丝给自己这个团队取的名字就是醒目，绿色系，我就感觉。 觉就很清爽，因为以前像水嘛就是透明的，然后可乐是黑色的，然后娃哈哈是白色，营养快线白色，而醒目是绿色，橙汁是橙色。我觉得绿色啊在夏天真的好清爽，所以说那些年我也很喜欢醒目哈。
1: 对，醒目现在好像4块一瓶了吧，我那天
0: 涨价了吗？
1: 去这个鸡块面店里啊，太热了，哎，看到有这个醒目，我说来一瓶呗。嗯，最后结账的时候，哎，我说是不是多算我1块钱呢？你说这个醒目是4块啊、哦、到底现在涨没涨价、啊、
0: 有没有涨价，各位可以来科普一波，还是他那家饭店把它给卖贵了哈。
1: 对，就是美年达也是小时候的回忆、嗯、
0: 对，橙色系。
1: 对，
0: 美年达和健力宝这个口感有点像啊，我觉得，因为首先颜色一样，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哪个更甜，我忘了啊，有一个是比较甜一点的。嗯，杜姐说可乐瓶子里装的是440度的米汤才是童年最温馨的回忆。
1: 哎，对，你看这杜姐又说到这个我们的回忆当中了啊、嗯、小时候就没有这个水杯这一说，嗯，要么就是罐头瓶子，嗯，要么就是塑料瓶子，
0: 饮料瓶子。
1: 哎，你塑这个罐，有一次我拿这个热水瓶子，就是塑料瓶灌热水啊，嗯，刚把热水倒进去，它变形了、哦，就缩回去了。哎，就是很惊恐啊，嗯，就觉得哎质量还不错的瓶子，就是饮料瓶也是。后来发现它是不能灌热水的，哎，不能灌开水，70度左右的是不可以的、啊。
0: 是偏凉一点是 OK 的哈。小景说你喝的是无糖的吧？无糖的贵1块钱，他喝过白瓶健力宝。白瓶健力宝、嗯、我也喝过啊。
1: 对，有多少朋友对这个橘子粉有印象啊、嗯、也是那天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来到一个货架旁、嗯、意外找到了我当年小时候妈妈在这个中午吃完饭又、嗯、有午休啊，他会给你冲上一大盆这个橘子粉兑成水，然后就是灌到瓶子里让你拿到学校去、啊嗯、
0: 对，
1: 颜色很淡，他不舍得放啊，就是拿到学校去，小朋友都很羡慕，哇，他带水来的，还是这个橘子味儿的啊，
0: 就真的是不一样的回忆哈。嗯，我们这个刘家拉面说有一个这个发小走了10年了，好嘞，我们也是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啊、嗯、能够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我相信有你们这群哥们惦记着他一定是觉得值得了。
1: 对，你看杜姐就说就等说变形了，确实、嗯、
0: 就真的会变形。
1: 还有这个罐头瓶子灌热水容易炸啊，
0: 你炸过吗？
1: 炸过，吓死、嗯
0: 以后再也不要拿这个热水啊直接倒进去了。会跳舞的汽车，嗯，会跳舞的汽车是哪一种？就是变形的
1: 吗？
0: 变形的吗？
1: 是吧，没有听说过啊、嗯、
0: 还有笑看红尘说高乐高，
1: 那都是条件好的才能喝到高乐高，一直是我童年的叫什么白月光。哎，以至于现在我看到高乐高也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嗯、羡慕的感觉。嗯，哎，看到这个电视剧里，你看小时候看这个家有儿女，哎，人家刘星你看住的这个就叫什么、嗯、楼房，然后吃的高喝的高乐高、嗯、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哎，很羡慕啊。就我觉得这就是条件特别优越的人家里才会有的东西啊。
0: 哎，是，嗯，杜姐说你还记得绿舌头吗？绿舌头啊，那可太记得了，就是现在好像
1: 也有
0: 绌舌头。 对，
1: 我才买了，就是十来根啊，我昨天下午还吃了一根、嗯、就是小孩小时候就是特别爱玩啊，等到化了之后就像舌头一样、啊、
0: 对，就是一舔，然后那个本来是硬的嘛，它就会软下来，就那个绿舌头啊、嗯、
1: 就类似于果冻的这个东西啊。
0: 对对，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去南方找舅舅了，你要去南方了吗？还是你已经到南方了呢？杜几大脑的电脑，大脑的电脑是啥呢？
1: 就是后面有一个大哥大的这个电脑
0: 啊，就
1: 显示器、啊、
0: 厚厚的这个是吧，是不是这个厚厚的这电脑？ 嗯， 嗯，小时候我家里也有。
1: 小时候去机房电脑机房是要带鞋套的，知道吗？
0: 对的，就是我们小学时候上这个计算机课的时候嘛，我们老师说将每个人买一副鞋套然后来戴上。
1: 我们都不是买的、嗯、家长的大夫啊、嗯、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啊。
0: 做的可还行，那妈妈这个手艺很厉害呀、啊、哈。嗯嗯，一只耳的台词，
1: 哎、哦、这个黑猫警长说到这个啊，就是石猴鹰那一集，嗯，吓得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啊、好可怕呀。嗯嗯，
0: 小金说必须戴鞋套，对、嗯、必须戴鞋套。
1: 对了，我们来听歌，来自这个麦豹哥，也是一首经典的童谣作品啊。

0: 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岁月，哎，觉得现在生活好好啊。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好像对这个没有太多概念啊。
1: 嗯，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生活的节奏变化，可能就是现在的科技啊，这个科技的一些进步，电子科技产品的使用会更多一些。嗯，杜琪说，两位主持人抓过蝉和蝌蚪吗？
0: 我抓过
1: 知了。
0: 哎，就那个是蝉，知了就是蝉。
1: 对，就是我还吃过知了。
0: 哎，
1: 我胆大不胆大，勇敢不勇敢？
0: 我们也吃过啊，蝌蚪也抓过啊。
1: 嗯，
0: 就是小时候一到这个放假的时候，或者中午休不想睡觉，
1: 哦，
0: 偷偷溜出去。我们这个家里旁边是有一个这个类似于
1: 小树林
0: 啊，深沟啊，就是里面有这个小溪，还有这个池塘，有人人家有人养鱼在里头啊，
1: 哎，
0: 就是去祸害人家啊。
1: 是的，各位，今天也是走进节目当中，我们的话题是六一儿童节快乐，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今天你会想听到哪一首关于童年的歌曲？可以把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2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

0: 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做回孩子，轻松的快乐的度过今天这一天了。
2: 嗯，是的，没错。刚才进广告之前也是大家发到一些信息，小景说《红猫蓝兔七侠传》，
1: 嗯，
2: 也是小时候的回忆。但奈何我真的没看过哈，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可能它播放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
1: 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吗，江主？你一直说你年轻啊。
2: 我没有说我年轻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呀。
1: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在干嘛呀？
2: 我在追星啊。
1: 哎，你都已经步入到这个中年
2: 青春
1: 而立之年了是吧？哎，
2: 那也太着急了是吧。
1: 我们小的时候他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了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他没看过啊。
2: 就是女生跟男生看的动画片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
1: 美少女战士是吧？
2: 对啊，就是我要代表什么消灭你，就是每天拿一个那个魔仙棒，然后穿一个小裙子，戴一个那个
1: 飞天小女警，你看过吗？
2: 看过啊。
1: 哎，还有什么呀？
2: 就是反正就是跟这个女孩有关的我基本上都看过，而且以前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就是换装游戏，就是打开这个电脑之后给女生换个发型，涂个口红，穿个好看的衣服。
1: 对，就怎么说哈，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年代啊。我们还年轻，你已经到了这个上一个世纪了啊。
2: 好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笑看红尘说那歌叫啥呀，阳光阳光照耀着我们。
1: 那是娃哈哈那首歌曲啊。
2: 嗯，然后他说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河的那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还是这个调啊、
2: 哎、
1: 不是七色光，七色光也是儿歌，但是不是七色光啊。
2: 你看小景说那叫七彩阳光，
1: 嗯，
2: 那是不是另外一首歌呢？七色光我真的知道有哈。
1: 对，
2: 嗯，杜琪说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1: 对，你看这个杜琪说啊，我要去快乐星球找老顽童爷爷和多面体来。这个总有一记忆、
2: 快乐星球都看过吧？
1: 你有记忆吧？
2: 那必须得有啊。
1: 你要这个都没有记忆，你就真的是上个年代的。你估计见过这个怎么这
2: 武则天和时候和我是同事，
1: 哎，见过皇上
2: 啊，可还行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老猫说那会儿王一博还小屁孩，你追谁了？我追小时候的王一博，这样不行吗？
1: 对，
2: 笑看红尘说、恐龙特辑科赛号，
1: 哎，就是小时候看过的。还有这个四驱兄弟，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时还风靡过一阵，就是买这个赛车比赛。
2: 对，很多男生都喜欢这个玩意儿。
1: 对，也攒了很长时间的零花钱，买了，我和我哥一人买了一个。
2: 哦、
1: 然后就和小朋友们在一块儿比赛，谁跑得快，谁跑得好啊。
2: 来关注 Solar 说，陶妮大姐，陶妮大姐、，What is 陶妮大姐？
1: 对，来，我们分享一首歌曲啊，来考考大家，这首歌，大家这部动画片大家有没有看过？绝对是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的一部经典动画了。
2: 嗯，是听歌曲猜动画片的名字，各位可以来猜一把。如果你知道动画片的名字，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太卑微小景就说了，邋遢大王怎么能是邋遢大王呢？
1: 还真不是。哎，邋遢大王的主题曲来齐主播展示。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是这个才是他的主题曲啊。
1: Solo 说这个字怎么读，漂亮回答，一熬摇摇啊。
0: 对啊，这怎么突然间问这个字儿啊？
1: 要考我一下吗？
0: 哎，这个杜几说看了四驱兄弟，攒了一个月零花钱，才拥有了人生中第一辆新能源遥。你看人家都是新能源遥控汽车，我都是买的这个抠电池的，也是攒了好几个月零花钱，买这个大电池的那种，哎，还得买这个充电电池，因为为什么呀？当时这个电池也不便宜啊。
1: 对，充电电池可以来回去循环使用。
0: 对，你如果买这个光买这个不充电电池，你也买不起啊。
1: 嗯，刚才老猫说啊，小时候一直不明白那首歌为啥是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后来啊，就想河北的不行吗？非得河南的吗？才终于知道人家叫
0: 河暖的阳光，不是河南的阳光。
1: 哎呀，你也是可以哈，可以，挺抽象的，小时候就挺抽象。
0: 对。

0: 今天我们是说到啊，关于童年的歌曲，那可太多太多了哈。刚才大家分享到这个什么《七色光》呀，《外婆的澎湖湾》啊，《卖报歌》啊，都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当中的。
1: 嗯，哎，刚刚说这个啊，这个《低后天高》，没人知道是哪部动画吗？
0: 嗯，
1: 《蓝猫淘气三千问》，大家都没有看过吗？
0: 对，《蓝猫淘气》呢，没看过吗？
1: 哎，真的哎，就是怎么说，我断层了，还是大家断层了？《蓝猫淘气三千问》都没有看过吗？
0: 嗯。
1: 哎，当年特别经典的一档动画啊，动画城有没有跟就是小时候放学回家先守在电视机前把这个看完再去写作业的朋友啊？
0: 哎，我就看完这个然后再去写作业。
1: 嗯，
0: 肚脐说没电了就拿牙咬一咬，呜、哦，不可以不可以，电池
1: 容易咬漏了啊，
0: 电池有毒不可以。
1: 对，肚脐说啊，这个笑看红尘说天书奇谈里头那个狐狸精，那现在的也是我的心理阴影啊。对，
0: 这很多人的。
1: 哎，就是突然间一出来，这个脸上这个黑色这一块，我觉得哇，好可怕呀！
0: 嗯，杜迪说电池里的这个铅酸有毒，是，所以说咱以后可千万别咬了。小时候就比较傻，是吧？以为什么都能够拿水去试一试。
1: 那天我也看了一个评论啊，咱们这个80后90后小时候怎么都这么耐火啊，都这么扛火、啊，
0: 怎么都长大了呢？
1: 就是我这从墙上蹦下来，掉到这个坑里去，自己拍一拍你身上泥土又起来，
0: 对，
1: 啥事儿没有的感觉，
0: 不哭不闹起来就走。
1: 哎，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一般在路上走啊，摔了膝盖磕破的话，就真的有时候磕得很严重，流血嘛。
1: 对，
0: 就是我妈啊，起来擦一擦就走了。从来没有说去医院看一看，
1: 哎，
0: 消消毒什么的，完全没有。
1: 现在就是我家侄女来说啊，
0: 嗯，
1: 磕了一小块啊，爷爷奶奶先很着急啊，
0: 嗯，
1: 然后爸爸妈妈也很着急啊，作为叔叔的我来说也很着急，走，咱们上医院。哎，还没到医院，伤口都愈合了。
0: 对，动不动就是去医院啊。小时候我们就比较歧视啊，怎么着都长大了。小锦说活着就有好事啊，
1: 哎，
0: 我觉得活着不容易，我们都属于那种基因强大的，要不然怎么能活到现在，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翻这个学校的墙啊，
0: 嗯，
1: 那么高，大概有1.8米左右，说跳就跳，
0: 说跳就跳，
1: 对，
0: 从来没有考虑过安全性。
1: 对，还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是的，没错，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儿童节快乐。一首歌曲带你回到童年，你会想到哪一首呢？
1: 对，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刚刚有朋友说到的一部动画里面的啊，
0: 嗯，
1: 这部动画大家有印象吗？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可以来猜一猜哈。
1: 对，
0: 动画片的名字。杜琪说小时候零花钱花完了就捡地上的零食袋去吃，突然有一天捡到了人生中的阴影。
1: 哎，
0: 那应该这个袋子当中，
1: 哎，有别的东西啊。
0: 对，有别的东西，不可描述的东西。我大概可能猜到了，但是你不要打出来好吗？ No no no， 打咩打咩，不要打。
1: 小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啊，一把又心酸又可爱的感觉。
0: 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猜一猜动画片的名字。

0: 首经典的动画的里面的主题曲啊，人生不过一百年，就是现在我们听的时候有点深刻了，小时候觉得哎，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动画片就要开始了啊。
1: 哎，是的，关注到你看啊，小景说我敢保证是那个动画片，
0: 对，红猫蓝兔七侠传，
1: 猜对了，
0: 哎，不错啊，
1: 棒棒，
0: 就是这都是后来的动画了，
1: 是的，
0: 哎，之前就是舒克贝塔呀，黑猫警长呀，这都是一个系列一个年代的啊，
1: 对，包括以前那个西游记动画版的也是拍了好几部，
0: 对，
1: 好看。

0: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三藏唐三藏带着仨徒弟，是吧？也就是一出现这个声音就就赶快往家里跑，要开始了，
1: 要开始动
0: 画片了。因为当时那个电视是不能回放的啊，过去就过去了。
1: 是的，然后笑看红尘说：“七色光之歌可以点吗？必须可以，
0: 是可以的啊。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一首歌曲都可以点的哈，稍后给你安排。”杜姐说：“我们现在也听不到那句‘等我吃完饭以后再来找你玩啊’。”你可以对他说的，就是虽然说现在可能不是童年，但是你依然可以对你的朋友说：“来我家吃饭吧”，或者说：“吃完饭我们一起玩啊”，可以，永远可以。
0: 对，今天我们做回孩子啊，今天和你的小好朋友们、你的发小们、你的这个交完了很多年的朋友们，可以来一次这个童年之约，坐在一起聊一聊童年的时候的这些趣事儿啊，就是玩捉迷藏。刚刚小景说哈、就是玩捉迷藏开始了、别人回家他还在草里啊，
1: 他真的是好无奈啊、
0: 我也有这个感觉，
1: 别人找我的时候直接回家了，你这个游戏精神呢，契约精神呢、要不我就要生气了，下次
0: 对我也生气了，我小时候特别爱生气、为什么我哥哥不爱带我玩啊、就是他太爱生气了，动不动就翻脸了，他就不带我啊。有一次玩捉迷藏，我们家前头是一块小树林、种的山楂树，这个树比较矮、我就爬到树上了、哎我说等半天怎么没人来呢、然后天天大家都回家了，都没有人来找我啊，
1: 他们都走了，
0: 然后我就气呼呼的在树上蹲了好几个小时，就是爸妈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啊、就疯狂找我啊，都以为我走丢了，后来就是发现我在树上啊、
1: 好无奈啊，听起来有点惨啊，都回家了没有人告诉你一声，
0: 对，就人家都回家了没有人找我啊，
1: 杜姐说也不知道到现在他们找到了没有，那必定是没找到啊，他们肯定也气呼呼的回家了，说这家伙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0: 对，
1: 要知道你早回家了，估计你就被这个圈子里拉黑了，以后玩游戏再也不带你了，
0: 对，就是怎么说，小时候我属于男孩不跟我玩的这个群体、人都不愿意带我玩啊，
1: 女孩喜欢跟
0: 我玩，女孩喜欢跟我玩，像过家家呀、用这个泥巴捏各种样的炊具啊，做菜啊这种的，我是女孩们这个群体当中比较受欢迎的。
1: 小景说西游记齐主播看的时候看的首播，他看的是重播，应该你俩看的都是首播吧，
0: 就下午这个放学时间点啊，
1: 就是他看首播你看重播，这个还重播吗？
0: 西游记小时候有重播吗？这个就是86版西游记是每年夏天都会播的，
1: 就暑假会
0: 动画片好像就是播的比较少一些啊。
1: 你可以说一说你是哪个时间段看的，缺麦说你的智商太高了，
0: 他说我啊，说我的智商太高了吗？
1: 怎么高法，就是因为别人都走了把你剩下，你智商高，
0: 对，我爬树上了。
1: 好嘞，今天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七色光之歌，那今天六一儿童节祝你节日快乐，我们来听七色光，
0: 来听这首歌曲。

0: 一首经典的儿歌《七色光之歌》，怎么说啊？就是回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1: 是的，飞飞小姐说小时候听过《你可知马康》，
0: 哎，
1: 不是我真心，
0: 当年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
1: 母亲对
0: 《妻子之歌》，
1: 妻子之歌是的，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哈。90后的回忆，头上有犄角。
0: 嗯，这个叫什么？那个电动画叫什么来着？
1: 这个叫啥歌来着？
0: 提醒我一下。小龙人，哎，小龙人，
1: 小龙人，
0: 头上有犄角，犄角，哎，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唱法、啊。
1: 对对对，小时候删卡片，就那个拿手这拍卡片吧，应该是，卡片都输完了才发现。对手两张一样的卡片粘在一起，你看看被坑了吧？
0: 哎，就是怎么说啊？人家智商高，咱们就是，怎么老实孩子被欺负啊？
1: 哎呀，真的是，他们怎么这么聪明啊？
0: 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崇拜的人啊？
1: 我小时候特别崇拜的人有啊，就人家现在依然很厉害，小时候就很聪明，就是他跳皮筋又厉害、
0: 哎、
1: 然后学习又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妈妈是医生，家庭虽然有很多零食。
0: 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我哥哥啊，就是说实话啊，虽然说老揍我啊，老不带我玩，
1: 哎，
0: 所以就很崇拜人家，
1: 嗯，
0: 学习不怎么地啊。

0: 自行车，也会这个抓鱼摸虾，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除了学习不好，样样都好。
0: 对，没错，就特别崇拜的一个人啊。
1: 哎，也是关注大家说那首歌曲是《偷山有犄角》，小龙人是吧？小景说回去找他，就那个拿双层卡片去玩的人，回去找他，揍他，把这个卡片要回来。溜溜球装一裤兜就回去了，路上还得大摇大摆的发出动静。
0: 对，回去然后等着是一顿揍完，因为你看小时候家长特别讨厌你趴地上啊，沾一裤子土回去了，还得给你收拾啊。就是我哥回到家必定是要挨揍、我从小是属于比较乖的这一类啊。
1: 那你哥哥会不会也会讨厌你？觉得你看你
0: 对人家
1: 反面教材，
0: 所以人家就去哪玩都不带我、
1: 好嘞，和大家去分享到啊，关于童年的一些回忆啊，包括一些歌曲啊等等，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哈、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有爱有钱身体健康，然后每天都能够开心快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是关于小时候我们听的一些歌曲，看看能不能猜出歌曲或者动画片的名字。
0: 对，这首歌就很经典了啊！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一响起来，瞬间带我们回到那段难忘的岁月当中去。
1: 哎，这部动画片啊，真的是很多人的回忆。首先说到，它有师徒四人，来猜喽。

0: 你看这首歌曲唤醒了很多人童年回忆啊，小时候光看猴了，忽视了很多细节。哎，你回过头再去看这个经典动画的时候，会发现，哎，这告诉我们很多人生道理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了我们后来这个做人啊、处事啊，是不是？
1: 嗯，你看小时候我在看这个《西游记》版，就是真人版的那一版当中啊，我一直好奇，就是沙僧脖子里挂的那一圈是不是就是馒头呢？白色的那一圈，我一直觉得他饿了之后可以随时能吃，后来发现人家真不是馒头啊，然后那个叫佛珠，有一些误会。好嘞，关注到咱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哈。杜迪说大风车，回到家之后6点钟开始的是大风车，5点半是动画城，
0: 动画城，对，
1: 然后大风车，
0: 对，就是小时候中央一套是有这个关于儿童的节目的，
1: 对，
0: 哎，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前有这个小喇叭，
1: 啊，
0: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1: 开始广播了。
0: 就最早的时候还电视没普及的时候啊，
1: 那个时候没有儿童频道，都在 CCTV 一去播出。嗯，刘家拉面说了，想起小时候都佩服自己9岁骑车上学，不用闹钟，自己起床自己做早饭。
0: 嗯，很厉害啊。
1: 对，你好厉害
0: 啊。对，你就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我们走读的没有啊。
1: 嗯，
0: 之前住校的是每个周是要带馒头来的。
1: 哦，要带一些主食
0: 到校。哎，带背着馒头来。
1: 带干粮。
0: 带着咸菜。
1: 嗯，
0: 然后就是学校会统一给你热一下。
1: 嗯，
0: 哎，有这个。也不叫餐厅啊，就是热下馒头，就是我觉得哇，能坚持下来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走读的学生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境遇啊。
1: 嗯，
0: 后来上了初中高中有这个住宿之后才发现，确实啊，每天能回家也好幸福啊。
1: 对，其实住校生确实比较辛苦，尤其是那么小的孩子住校其实蛮苦的。李安说怎么和车载广播内容不一样呢？哦，是一样的宝贝，只不过是有一点延迟，网络可能会快一些，音频可能稍微慢一丢丢，可能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哈。
0: 对，有那么一点点延迟。

0: 啊，是一样的内容，FM88.9 FM94.6 都是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听见临汾，在抖音里找到之后也可以看到直播啊。
1: 嗯，杜琪说最喜欢听好歌好歌，你真了不起。
0: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英雄的偶像，英雄的人物的形象啊。
1: 对的，去麦说邋遢大王那个动画片记忆犹新，记忆里边说的是老鼠喜欢闻汽油味儿。
0: 嗯，
1: 哎，那我也喜欢闻汽油味儿，好巧不巧，和老鼠有共同的爱好。
0: 杜姐说啊，小时候喜欢上晚自习停电了，这样就可以玩蜡烛了。
1: 哦，难道不是提前放学回家吗？
0: 哎，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怎么说哈，是没如果没有提前通知的话，突然停电，这个可能就是怎么说，你回家吧。如果老师就提前知道要停电了，
1: 备一根蜡烛来。
0: 哎，晚上来都拿根蜡啊，咱们今天晚上继续啊。
1: 哎呀，那小时候真的是，你说现在哪个学校会因为停电带蜡烛啊？不可能的哈。
0: 现在停电都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过去式了。
1: 对，很少。
0: 一年到头几乎不怎么，除了这个特别大的检修之外，
1: 对，
0: 我觉得就没有停过电啊。
1: 太少见了，以前小时候就算是没有放学，拿根蜡烛在教室里，我也觉得很惬意啊，就很舒服。
0: 对，就是买一根这个蜡烛，用这个笔戳一戳，烧一烧这个笔芯儿，过一会儿闻见这个糊的味道。哎，谁家谁的头发靠到火上被烧着一点一点点啊？
1: 调皮的小男生啊，却麦说老嫂的时候是煤油灯啊，煤油灯你也用过是吗？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初中时候有晚自习嘛，可能会用一些蜡烛，然后学校的这个小卖部常年是有蜡烛准备的。
0: 对，
1: 现在你家里还会有蜡烛吗？
0: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物件了。
1: 对，真的没有蜡烛。
0: 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结婚啊这个仪式上用的蜡烛。
1: 那红色的。
0: 哎，就没有，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偶尔如果说停电，比如说夏天可能会停个两三分钟啊，因为这个可能热量过高暂时停电，也是打开手机有一个照明灯啊帮助我们去照亮，蜡烛很少见了。小锦说小时候还看过露天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我也看过。
0: 对，我也看过呀，就是。
1: 看过。
0: 村里有组织的，老少爷们儿搬着小凳坐在那儿看电影。
1: 我们在校园里看过，
0: 后来就是学校里，学校里组织啊，老师会在旁边看着，谁说话，说话。
1: 那我们来听一个那个主题歌好不好？就是应该是《地道战》的这个主题歌，也是很有激情的一首歌曲。杜琪说，现在胳膊上还保留着四年级的铅笔芯了，那个时候啊，那是和童年的契约，那是你自己扎的还是别人扎的？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好傻呀，好多人都喜欢就是不小心把这个铅笔芯戳进这个胳膊里啊，就是憨憨的不知道取出来，其实是不太好的，毕竟它是这个铅做成的哈。
0: 对，就是我同桌给我一个这样的勋章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因为超过三八线，人家扎了一下。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抠这个手这个位置啊，它才出来了。
1: 这么长的时间。
0: 哎，对，就是人体会把它这个自己往外这个怎么说，不是你身体的东西，它会排溢出来啊。
1: 对对对。
0: 哎，我看着这个笔芯就想起了这个初中的那个年代啊。
1: 嗯，然后这个杜琪说同桌扎的，因为拿了人家橡皮，人家扎你。
0: 哎，咱们是一样的。
1: 我只能送你两个字，
0: 对，
1: 活该。
0: 咱们是
1: 活该。
0: 因为越线了，超过了三八线，当时自动铅笔啊，估计他也没有意识到，然后就戳进去了，就一直没有拿出来，然后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他才自己出来。
1: 哎，你说你们男生真的小时候好讨厌呀，不是就是拿人家橡皮，就是揪人家女生辫子，要么就是往人家背后贴一张纸，
0: 对，
1: 真的好招人烦啊。
0: 我可没有，我是这个广大女生的这个怎么说，知心朋友，我是广大女生的这个怎么闺蜜啊。
1: 薛曼说小时候是电影的时候还是带子一卷的那种啊，我懂了，就是你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不是放的就是现在这个大屏，而是就是投的那个带子。
0: 对，卑微小景说这个修改带啊，当时是修正液，
1: 修正带，对，
0: 修正
1: 液，
0: 你一不小心会留一作业本啊。
1: 然后说你知女人心，你看看都是坏男孩小时候调皮捣蛋。
0: 对，没错，我是女性的就是女生的朋友，女生的这个忠实的后盾啊，因为男孩都不想和我玩啊。
1: 嗯，好嘞，既然说到这个地道战，我们来听一首主题曲。刘家拉面说该下班了吗？是的，该下班了，今日 KPI 没有完成，感谢各位多多点赞支持一下。
0: 对，赶快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首地道战也是小时候看过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一段。
1: 是。
0: 每每看到这个老电影就走不动路了，每每看到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哎确实很美好啊。
1: 对，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啊，关注到曲麦说把那个皂荚粉末皂荚粉抹女生鼻子上，老打喷嚏。
0: 你看这就是坏人啊。
1: 坏孩子坏男孩太淘气了。
0: 我们来听一段啊。

0: 好，到节目尾声了，也是今天是六一特别版节目，我们把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无论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嗯，今天节目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0: 我是江漂亮，我们明天
1: 见
0: 吧。
1: 嗯，
2: 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9: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8: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9: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8: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9: 预防胜于救灾，
8: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9: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8: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9: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4: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五，孙思邈与千金方。孙思邈生于公元581年，卒于公元682年。他是京兆化。

元人，后世尊称其为药王。孙思邈在几十年的医学临床实践之中，感到古代医药书籍浩薄散乱，不易检索，于是他就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博采众人之长，于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撰成了医书《备急千金药方》。《备急千金药方》分为妇科、儿科、五官科、内科、外科、脉血以及针灸，共30卷。后来孙思邈又撰写成《千金易方》30卷，作为对《备急千金药方》的补充。后人通常把《备急千金药方》和《千金易方》简称为《千金方》。千金方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被后人誉为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六，陆羽和茶经。陆羽字鸿渐，一名吉，字季疵，富州静陵人。陆羽自幼在佛寺之中长大，研习佛法，学做佛事，包括煮茶等等。后来他隐居于调息。茶经是陆羽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十个类目，内容涉及了茶的起源、种类、产地、特性、茶叶的采制、加工焙制等方法，以及饮茶的习俗和饮茶的方式等等。而最为重要的是，陆羽把饮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把茶叶赋予了精神文明的内涵，提高了饮茶的文化品味。陆羽因此被后人尊称为茶圣。第十五节，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公元907年至公元960年。从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柱逊位，到公元960年北宋的建立，短短54年期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而就在与此同时，除了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这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将领，他们依靠军事割据发家，所以在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是战争频仍，政权屡有更迭。在五个朝代之中，后梁维持的时间最长，但是也仅仅有17年。其次是14年的后唐，11年的后晋，4年的后汉，9年的后周。平平的兵戎相见，给百姓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一，朱温与后梁。朱温生于公元852年，卒于公元912年。他是砀山人，从小不是劳动，唯以雄勇横行乡里。唐朝乾伏四年，公元877年，朱温与二哥朱存一起参加了黄巢起义。后来他逐渐升为大将。可是当起义军陷入低潮之后，朱温却投降了唐朝。他被受封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唐僖宗还亲自赐名他为全忠。之后朱温就以汴州作为中心，陆续消灭了蔡州的秦宗权集团、淮北的石浦集团等地方割据势力，从而控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成为唐朝末期最强大的藩镇。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带兵进入长安，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接着他又杀害了昭宗，改立其子李柱为帝，他就是唐朝的末代皇帝唐哀帝。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唐哀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魁，并且晋封为魏王。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唐朝的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于是朱温就正式称帝，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朱温升汴州为开封府，建为东都。接着朱温又废黜了17岁的唐哀帝为济阴王。次年二月，唐哀帝被他杀害。至此为止，历经20位皇帝、290年的唐王朝宣告终结。而这个时候，后梁直接统治的区域却并不是很大，仅仅包含河南、山东两省，以及湖北和陕西大部，再加上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五代时期中原王朝控制区域最小的一个。后梁政权建立之后，朱温就与盘踞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勖集团连续发动战争，几乎是无一年不战，甚至一年数战。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李存勖亲率大军攻击梁军主力与百乡，梁军主力伤亡惨重，从此在梁晋之争之中处于劣势。乾化二年五月，朱温在洛阳病危了。六月，他就被他的儿子朱有圭杀死了。朱温的次子朱有圭上台不久，又被他的弟弟朱有贞所杀。短短一年的时间，后梁内乱不断，国力愈发衰落。此后十余年间，晋王李存勖不断率军攻击后梁，蚕食他的土地和人口，为消灭梁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后梁隆德三年十月，公元923年，李存勖的部将李嗣源率军

乌鸡开封。后梁末代皇帝朱友贞自杀而死，建国十七年历经三帝的后梁宣告灭亡了。后梁的建立者朱温，从砀山的一个无赖子弟，最后到一代帝王，先反唐再归唐，最后又亲手推翻了唐，可以说是历经了无数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朱温的确是一位枭雄。二，李存勖建立后唐。李存勖生于公元885年，卒于公元926年。他是沙陀族军阀李克用的长子，也是五代时期后唐王朝的建立者。在五代初期，他指挥整个沙陀军集团，先后消灭并且兼并了中国北方以及中原地区众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成为五代史上的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李存勖自幼生长于军营之内，与戎马为伍，胆识过人。天佑五年正月，也就是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李克用病死，李存勖就袭了晋王之位。李存勖刚刚即位不久，他的叔父李克宁就觊觎王位，阴谋发动叛乱，武装夺位。在张承业等顾命大臣的协助之下，李存勖当机立断，用伏兵诛杀了李克宁等人，稳固了河东的局势。李克用在临死的时候曾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三件事情。第一是讨伐刘仁恭，攻占幽州。第二，征讨契丹，解除北方的边患。第三，消灭世敌朱温，恢复唐朝的社稷。李存勖对此谨记在心，所以每次出征前都把剑从家庙中请出，随身携带。自此他就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而这个时候的河东重镇潞州已经被朱温围控一年之久了。潞州一旦失陷，则河东不保。于是李存勖当机立断，亲率大军从太原出发，疾驰数日之后偷袭了后梁军的夹寨。后梁军戒备松懈，在睡梦之中突然遭到晋军的攻击，惊慌溃乱，丢弃粮草辎重。凭此一战，李存勖就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初步扭转了在晋梁之争中的颓势。朱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禁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我的儿子就像是豚犬而已。李亚子就是李存勖的小名儿。朱温死了之后，后梁的政局越发动荡了。到天佑二十年四月，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改年号为同光，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当时的唐梁战局依然处于焦灼状态，

存勖在经过了缜密的研究和分析之后，决定采取长途奔袭的战术，避实就虚，直捣后梁的都城开封。10月2日，李存勖以大将李嗣源所率领的轻骑作为前锋，星夜兼程600里，历时8天，直捣敌巢，攻克了汴梁。梁末帝被逼自杀，后梁宣告灭亡。就此，李存勖就完成了灭梁的大业。他废开封府为汴州，定都于东都洛阳。同光3年，公元925年，李存勖消灭前蜀，达到了后唐的全盛时期，统治着今天的河南、山西、山东3个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李存勖也登上了个人的丰功伟业之巅。可是当消灭后梁之后，李存勖就自以为天下太平了，于是不理朝政，而且他经常自敷粉末与伶人共戏，还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李天下。而以伶人和宦官为首的一群奸佞之徒则把持朝政。后唐的政局自开国以来就异常败坏。时任枢密使的郭崇韬是后唐的股肱之臣，可是李存勖却听从宦官们的诬陷，将他杀害了。随后后唐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15等7个人也被牵连进来，皆遭灭族。另外一名功勋卓著的大将李嗣源也险些遭到杀害。所以后唐的功臣和宿将人人自危，流言四起，将士们不得抚慰，甚至连军饷和军粮都成问题了。同光4年正月，公元926年，一系列的叛乱事件连续发生。首先是参与平蜀的大将康延孝在回师途中举兵造反，数日之间就聚众50,000。接着又是沧州军乱、魏州军乱，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涌起。同光4年2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取魏州平叛，结果李嗣源被亲军胁迫，与叛军联合起来倒戈攻进了京师。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之下，深得庄宗信任、伶人出身的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一场混乱的大战之中，庄宗李存勖被流矢射中，身死国灭。3. 石敬瑭与后晋。石敬瑭生于公元892年，卒于公元942年。他也是沙陀族人。在梁晋争霸的时候，他追随后唐大将李嗣源，深得后者的器重。后来，李嗣源把女儿嫁给了石敬瑭，让他率领号称左射军的亲军。后唐庄宗被杀之后，李嗣源即位称帝，他是后唐明宗。石敬瑭因为左命夺权

0: 就被认为保义军节度使。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病死，其子李从厚与明宗的义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争夺皇位。石敬瑭捉住出逃的李从厚，把他幽禁在魏州，向李从珂邀功。但是从李从珂即位之后，他就开始对手握兵权的石敬瑭非常猜忌，打算削弱和消灭他。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方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三，石敬瑭与后晋。清泰3年，公元936年，石敬瑭抢先发动叛乱。为获得契丹人的支持，石敬瑭让长书记桑维汉起草一份降表，向契丹称臣，尊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让幽云16州。所谓的幽云16州，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到山西大同一带的广大地区。这些条件，特别是称子割地，实在是大失国格和人格。连石敬瑭的心腹大将刘知远都认为这太过分了。他说：“恐一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石敬瑭却认为并非如此。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博得契丹主耶律德光的

关心。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之后大喜过望，随即就答应出兵。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因此大败后唐的军队。耶律德光还任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而石敬瑭也投桃报李，如约割让幽云16州给了契丹。在契丹军的帮助之下，石敬瑭击败了后唐诸鲁大军，渡河南下。李从珂见大势已去，就登上洛阳的玄武楼自焚而死了。后晋定都汴州，升东京为开封府。石敬瑭在位7年，从始至终对契丹是低头称儿，奴颜婢膝。而契丹得到了幽云16州之后，就分至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瑭割让幽云16州，把北边的险要之地拱手让给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难扰的有利条件，从而使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之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而这种疑惑不久之后就要由石敬瑭的继承人来承担了。四，刘知远建立后汉。刘知远生于公元895年，卒于公元948年。他与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同属于沙陀族的军事集团。刘知远早年与石敬瑭一起隶属于李嗣源的麾下，曾经在一次战斗的过程中救过石敬瑭的性命。李嗣源称帝之后，石敬瑭调任为河东节度使，特地把刘知远调到自己的麾下担任牙武，作为自己的亲信使用。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之下发动叛乱，刘知远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侯，掌握禁军。不久之后又升任为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中武军节度使，镇守许州。后来又调任为河东节度使。正是在河东，刘知远充分利用这块根据地日益发展自己的势力，渐渐的就有做大之势了。石敬瑭死了之后，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了位，他对刘知远一再的加官进爵。但是负责北部边防的刘知远已经有了私心了。在契丹军三次南下中原的战争中，刘知远从来就没有发兵勤王，他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相机行事，处处注意和保存自己的实力。除非契丹的军队打到他的地盘，他才加以反击，除此之外一概不问。开运三年，公元946年，耶律德光再次率军南下入侵后晋。由于后晋的主帅杜重威

阵投降，契丹军就顺利地占进了开封，后唐灭亡了。第二年，耶律德光在东京登基，改国号为大辽。但是辽军野蛮的行径却激起了中原军民强烈的反抗。仅仅百余日，辽军就被迫北撤，而耶律德光也病死于途中了。在此期间，刘知远给耶律德光上了三封奏表，表达自己恭顺的心情。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窥探实情的。开运四年二月，公元947年，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而仍然采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他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以表示自己对石敬瑭的怀念，争取契丹以及各路军阀们的支持。六月，刘知远率军赶赴洛阳，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刘知远又改年号为前右，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后汉王朝沿袭了后晋的暴虐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尽失人心，所以还不到四年国家就灭亡了。五，国威建立后周。国威生于公元904年，卒于公元954年。他早年从军，是李存勖的亲军从马直中的一员，后来在刘知远的手下担任亲军都虞侯，成为他的心腹大将。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苏逢吉、史弘肇等人力劝刘知远称帝，成为后汉的开国功臣。刘知远在临终之前，以郭威、杨斌、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儿子刘承佑。刘承佑即位之后，以郭威为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而刘承佑就是后汉隐帝。前佑三年，公元950年，郭威出任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守在邺都，并且他以枢密使的名义节制河北各州的军事。就在郭威出镇之时，后汉朝廷的内部发生巨变，刘承佑不愿意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他的舅父李晔等人定计，先杀死了在京的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元老，随后又派人到邺都去杀害郭威。郭威在得知汴京的事变之后，就以清军策杀李晔为借口，在邺都起兵，率军渡河南下。李承佑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尽郭威在京城的全部家属。之后，刘承佑不听母亲李太后让其与郭威和好的劝告，贸然领兵出征，结果被乱兵杀死了。郭威则乘胜入城，但是却并没有立刻称帝，而是让李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斌为嗣，以稳定局面。

待时局稳定之后，郭威就使人谎报说契丹大军再次南侵，自己率大军北上出征。大军行至澶州的时候，周军将士鼓噪，扯裂黄旗为郭威加身。随后大军迅速南返汴京，而与此同时，刘兵也被乱兵杀死。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郭威受诏监国。后来的赵匡胤夺取后周的江山，也是全部照搬了郭威的做法。第二年，郭威正式即皇帝之位，建立后周王朝，改元广顺。后周这个王朝尽管历经不过两代，为期不满十年，但是却大势改革，使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显露出一派崭新的气象，为后来的北宋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打开这一局面的奠基者就是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幼年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即位之后就着手于改革前朝的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废除了后汉盗窃一钱便要处死的残酷刑罚，而且还停止征收了荒谬的牛租，改革了牛皮和盐税的征收办法，取消营田物，解放农奴，减免了历朝所收的斗余、称号、县余等额外的税收，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郭威为人非常的勤俭，在即位之后就下令，成余服饰不得过分华丽，宫中的物品要力求朴素，并且禁止各地贡献珍巧鲜华的物品以及各种珍奇异兽、鹰犬之类。直到临终之前，他还下诏要求身后薄葬，不得拆配百姓，陵寝不能用石柱，而且也不能用石人石兽。正是郭威这种身体力行的榜样的精神，激励着周世宗柴荣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后周两代皇帝的革故鼎新，以及其自身的优良品质，成为光照五代黑暗时期的两颗璀璨的明星。六，励精图治的周世宗。后周世宗柴荣生于公元921年，卒于公元959年。他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即位之初，他就立下了30年的规划，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柴荣在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是他的成绩已经是相当可观了。为了进行统一战争，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经济方面，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开荒，将中原地区荒芜的土地分配给逃亡的人户来耕种，优待从契丹返回的逃户，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开垦利用荒田，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0: 节约简朴的作风率先垂范。他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能的人，充实政府的主要部门。柴荣又命人整顿弊病较多的科举制度，以使得真正有才学的人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登基之后不久，北汉主刘崇仿效石敬瑭，起师契丹联合灭周。辽穆宗派大将杨衮与刘崇合兵十万南下进攻后周。柴荣不畏强敌，亲自领兵出征，两军相遇，对阵于八公园。双方刚一交战，后周的大将樊爱能、何辉引其先遁，后周右军阵溃，不足千余人解甲投降了北汉。而柴荣力挽危局，亲卯矢石，率兵冲锋陷阵。后周大将张永德、赵匡胤、白崇赞等人已率部奋击，诸将合力拼杀，斩杀了北汉的骁将张元辉。辽军溃败而逃，北汉的军队也随之败逃。刘崇仅率百余骑逃回了泾阳。最后，柴荣采纳了比部郎中王普先易后难、先难后北各个击破的献策，却立先攻后蜀、再征南唐、最后灭亡北汉的统一方略。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后周西征后蜀，在黄花谷之役之后，后周的军队大败为北路行营都统李延圭所率的后蜀军主力，收复了秦、成、接、奉四个州。显德二年到五年，公元955年至公元958年期间，柴荣又三次亲征南唐，以围点打援的策略疲弊消耗南唐的军队，夺取了长江以北、淮水之南的14个州、60个县，逼迫南唐中主李璟划江为境。这场战役不但是南唐俯首就范，而且威震了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为后来的北伐契丹扫除了后顾之忧。随着对后汉、后蜀和南唐战争的胜利，后周王朝的版图日益扩大，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而契丹却正值昏庸无能的辽景宗、耶律璟执政时期。耶律璟人称睡王，其昏聩可见一斑。柴荣在看准契丹的弱点之后，决心提前进行北伐。显德六年二月，公元959年，柴荣正式率军北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2: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8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明

讯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柳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一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吉他。

山河故人再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爱

间拨回到30年前的四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境。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

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 DT， 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

0: 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爱情从来都是写之不尽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使你确信荣誉可以为爱所牺牲，蒙受耻辱也算不了什么，你会为它变得勇敢，勇敢到愿意为之摘下一颗星星。就算你是最务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为了爱情变得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只想和另一半在一起星河漫步。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首作品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七选送的，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维。

来自淄博的一支乐队啊，叫博山萤火虫乐队，这是他们的《我是一只鱼》。继续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淄博的乐队，叫春弦乐队。他们组建于2009年，当他们穿越了激荡岁月，领教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暗淡之后，依然对音乐保持着自由和坚定。乐队由主唱和吉他手郑帅、吉他手裴小龙、贝斯李伟还有鼓手邢小宁组成。从为微电影《下一站博山镇》创作的主题曲，到网易云音乐上线多首原创作品，每一段灵动的旋律都带来他们直达内心深处的共鸣。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期待》。

淄博真的是有很好的摇滚音乐的土壤啊。接下来淄博交通音乐广播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机械花园，由主唱和吉他手老庚、吉他手王旭、贝斯董卿和鼓耗子组成。他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寻找，是创作于2012年的冬天。他们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异地的夜市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相聊甚欢，随相约一聚，却因为异地不熟而找不到彼此。而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携手所有的联盟电台，在全国各地寻找好音乐。今年我们将继续吸收原创音乐新能量，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电台扩容，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助力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我们一起加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长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土地革命战争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结束，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也经历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那一时期大部队走后留在苏区的红孩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这样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苏区儿童团的孩子们与白匪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部影片就叫《红孩子》。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革命历史题材儿童故事影片《红孩子》的故事。说起这部经典的儿童题材红色故事影片，相信很多看过影片的中老年朋友应该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这部影片之中人物各具特色，富有生气，给几代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其中的插曲《共产儿童团歌》也是传唱至今。那么说到少年英雄，相信还有很多记忆是无法忘怀的，就是影片之中红孩子的几位。根据影片的导演苏里生前回忆，在影片开拍之前，为了表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红色儿童和白匪斗争所表现的英勇精神，他带领摄制组走访了井冈山和瑞金等地，到过毛主席和朱德会师的毛坪，还到了宁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吃苦精神，让孩子们穿上当地儿童的服装和鞋子，亲自带领孩子爬了赣粤交界的岭背山，使孩子亲身体会到了革命的艰苦，并且这部影

0: 片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不去探班的影片。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红孩子，1958年出品，导演苏里，主演陈克然、宁和、王和勇、李梦瑶、安振江等。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北上抗日，李家媪的赤卫队也是在现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上山打游击。李主席的儿子苏宝及其小伙伴胡仔、细妹、水生、金根、东牙子等，晚上悄悄离家去找红军，被细妹的外公李公公找回。不久，警卫团团长黄静波和白匪大队长肖振武带着白军回到了李家媪。
1: 高天厚土，祖先神灵，我黄静波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2: 啊，是，是您，团长。
1: 是我黄静波回来了吗？
2: 是您老人家，团长。
1: 是我，我还活着。
3: 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媪，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住黄家楼，先去李家媪。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0: 黄静波凶狠地焚烧李家媪，屠杀全村的老百姓，只留下李公公，想让他饱尝失去乡亲和亲人的痛苦。李公公找到了藏在山里的孩子们。
4: 公公，我要找妈妈，让我找妈妈去。
2: 好，
4: 找妈妈。
1: 孩子们，抬起头来。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家媪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对，咱不哭。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为了讨还血债，替亲人报仇，孩子们都想出去报仇。
1: 不行，我要出去。你干什么去？
5: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
2: 胡三儿，好孩子。
4: 公公，干嘛？
1: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仔、金根、随生，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山洞成了孩子们的家，可孩子们还是想出去报仇。黄静波为了引出李主席，留下了他的父亲李公公。可是李主席和游击队员们识破了黄静波的诡计，和他开始周旋。而孩子们也开始想办法，想去从敌人手里夺枪。这一天，金根出了个好主意。苏宝、金根、胡仔等人偷偷跑出了洞，在两棵树之间拉了绳子，等哨兵来走。可哨兵就是不走。结果还是金根聪明，扔了一块石头，苏宝趁机拿红缨枪扎死了哨兵，搞到了第一支步枪。随后孩子们又一次行动，这一次他们用手榴弹炸死了五个白狗子，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这让黄静波非常恼火，找来了肖振武商讨对策。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6: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媪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了。

0: 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道哪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1: 什么？撤退？
0: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1: 哼，船长，您这是？
0: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撤退。
2: 为此，黄景波以退为进，准备引诱红军上当。当红孩子们准备回村出击的时候，埋伏在树林里的黄景波看到了他们。
1: 团长，来了，打吧，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3: 好，
1: 上当了。

0: 会动。你这个毒鸭子是毒鸭子，你拉我心，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毒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

0: 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
2: 追，一定要抓活的。
0: 是。走。好，这么说。
3: 哎呀，都要冷了。
4: 黑夜中，苏宝为掩护其他的孩子们，选择断后和禁卫团周旋。
0: 啊，打个哨子。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跟我来。
4: 因为敌人的狡猾，孩子们这次行动失败了。几经周折，苏宝终于逃到安全地带。可是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要去营救李主席。根据细妹的提议，孩子们机智地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肖振武。
3: 过去给他拿着。
0: 是。红军大人，饶饶命，你先饶命啊！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3: 徐振武，别胡说八道，你当了俘虏了。
5: 我当了俘虏啊？
3: 对了，红军的俘虏。
4: 肖振武见抓他的都是孩子，立刻开始狡猾的耍赖，并趁机用石头磨断了捆绑自己的绳子。
5: 你们是谁？
3: 我们是红军战士。
6: 肖振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5: 你
6: 不认识了吗？
5: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黄金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3: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5: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3: 孙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5: 是。
3: 说。
5: 你问那个姓李的。
3: 对了，说。
5: 残压的那个姓李的。
3: 啊
5: 在黄金楼。
3: 黄金楼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5: 快说。那间小屋里啊。

0: 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
0: 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2: 到底是东屋还是西屋？
0: 哦，东东。
2: 前后院。
1: 前院。
2: 楼上楼下。
1: 楼上。
2: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
3: 那你还问我？
2: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2: 你说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2: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3: 好，我就说，我就说啊！
2: 快说！
1: 啊，哎，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2: 说，啊，我就说，我就。
4: 如果不是李公公等人及时赶到，萧振武就真的逃跑了。
2: 住手！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4: 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禁卫团，苏宝跳进关押李主席的屋子。
0: 苏宝，是你。
5: 苏宝，快！
4: 就在苏宝和金根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时，胡仔被发现，惊动了白狗子。
2: 谁？
4: 见白狗子都往门外跑，胡仔喊了起来，惊动了团长黄静波。
5: 就在门口，静波，
2: 胡军来了，快追啊！
0: 站在那上，快追啊！
4: 胡仔一枪打死黄静波，也跑出了大门。可是在最后的战斗中，东牙子不幸被榴弹击中牺牲。严酷的斗争使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儿童影片《红孩子的故事》。1958年2月的长影，有一位特殊的客人突然到访，引起了一片混乱。厂里呢正在拍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苏区儿童革命的影片，故事就发生在这位特殊客人早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江西。电影呢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这部《红孩子》。那么这位客人呢正是毛泽东。后来导演苏里曾经特别写下了回忆文章，将当时的很多细节展示出来。1958年2月14日。长春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这一天呢，红孩子摄制组正在拍摄黑夜夺枪的戏。厂里通知今天将有国家重要领导人来场视察。影片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心里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快到中午12点，在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和厂长亚马陪同下，毛主席身披深色的呢绒大衣，健步走进拍戏的长影第6摄影棚。摄影棚顿时就欢腾起来了。棚内一条羊肠小道，两旁绿树成荫，青草满地，朱鹭欲滴，虫声汲汲，是一片秋夜的景象。那正在拍的场景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之后，列宁小学的几名学生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黑夜之中埋伏在树丛中，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第一支步枪。毛主席走进来，大家都围了上来。厂长亚马向毛主席介绍了导演苏里和摄影师李光慧，还有几名儿童演员。毛主席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当苏里碰到毛主席那又大又有力量的手时，一股热流顿时充满心中。他极力克服自己，保持正常状态。此前呢，苏里导演在延安

曾经见过毛主席，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但是呢，那都是远距离的看。现在呢，苏里和毛主席迎面而战，回答主席的亲切问话，心里着实感动。厂长亚马指着几名儿童演员跟毛主席说，这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的红孩子。主席端详着化了妆的孩子们说，像，很像当年苏区的儿童嘛。又指着扮演白军的演员说，白军也挺像的嘛。随后主席又问道，你们都是长春人吗？孩子们抢答说，我们都是北京人。主席又问孩子们是哪个剧团的，孩子们回答，他们都是学生。他们依在毛主席的身边，这时呢，摄影师余柱明轻按快门，抢拍下了主席和扮演戏妹的小演员的照片。然后呢，主席沿着羊肠小道走进景区，指着用油纸做的树叶和用麻做成的青草就问，真的能不能用呢？厂长亚马就回答说，能用。主席说，那这场戏为什么不到实景中去拍呢？这时候呢，导演苏里就跟主席说了，因为季节关系，我们在摄影棚里搭了景。毛主席幽默地说，拍电影是允许弄虚作假的嘛。一句话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主席在欢笑声中就离开了摄影棚。后来呢，这部影片在公映21年之后，在1979年获得了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二等奖。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3: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6月1号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俩在直播间的问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啊！
4: 是的，那么在今天可能很所有的大朋友们都在工作岗位当中忙碌啊，那么在中午的闲暇之余，是不是也得陪伴一下自家的神兽呢？因为今天大部分的学校啊，可能在上午的时间段呢是有活动的，下午呢会有一个休息的一个阶段，让我们的孩子们好好的在今天感受一下童年带给他们的一些特殊的权利啊。
3: 对啊，你看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平台当中就看到了三位听友就发信息说，今天不仅仅是小朋友快乐，大朋友也快乐，谁还没有小的时候的过过那种快乐的童年呢？
4: 是的，
3: 对，谁现在还不是一个小朋友呢？就是几百个月的小朋友吧。
4: 对，那么大家呢可能都是给所有的小朋友们在准备仪式感的时候，也好好的爱了一遍童年的自己。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呢，物资比较匮乏一些，不能够去拥有很多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玩具，所以在现在我们爱孩子，给他们所有爱意包围的时候，就想是我们自己又过了一遍童年一样。
3: 对，今天大朋友们有没有给自家的小宝宝小朋友送上一份节日的礼物呢？其实我在看很多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很多这个宝妈宝爸非常非常的用心啊，就希望孩子能够在童年的时候呢，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时光。
4: 是的，
3: 比如说带孩子去郊游，外出去游玩，带孩子呢去参加一些亲子的一些游戏，或者说是在学校的，或者说是在户外的，等等等等。当然了，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爸妈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也给孩子准备了满满当当的好几摞的这个卷子，等着孩子呢去完成啊。
4: 是的，其实不光是六月美好的一个开启，那么也是我们所有的期中期末的一个结束。所以一整年的一个学习，在下一个九月的时候，因为要升新的一个年级嘛，大家可能也在忙忙碌碌着准备这次的期末考试。
3: 对，
4: 所以要多多去练习，才能够拿到一个比较理想又很好的成绩。那么从昨天我们在刷各大朋友圈的时候，因为恰逢是一个周末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在昨天今天上班之前，昨天孩子熟睡的那个夜晚，是不是把家里面也准备了一些仪式感，然后把那些礼物都给他们已经摆了出来，在今天早上一睁眼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文案呢，是特别特别好的，妈妈发了说，比礼物和惊喜先到的一定是我们对你的爱呀。所以这些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感受到了呢？所以在今天我们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也在我们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里，把所有的爱意和童年所有的一些美好来一波回忆杀啊。大家呢在准备这些礼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自己童年曾经的一些画面呢？所以我们也一起去回忆回忆，有没有那些让我们破防的瞬间呢？
3: 对啊，今天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可以来聊一聊，一说到六一儿童节，在你的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你小时候哪个画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其实有时候说到六一儿童节，大家都说，哎呀，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嘛。
4: 对，
3: 所以说不管你的年龄是有多大了，总之在我们每一天的时候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当然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难免会勾起大家对童年的一些回忆，包括你上学的那段时光，或者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遇到的一些好人好事，或者说是在和家长在一起亲子游戏互动的过程当中给你留下的那些难忘的回忆，那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4: 是的，那么在今天或者是在最近，大家有没有被童年的回忆杀给击中呢？其实说到童年时光的那些美好，就是我们心底最亮的那道光啊。当我们给孩子们去准备一些礼物或者送上祝福的时候， 时候，我们也会不禁翻到以前的一些老照片，突然间呢就会瞬间红了眼眶。就比如说我们在刷到一张零食蛋糕的时候，你看到最底层的那一排娃哈哈或者是旺仔牛奶的时候，是不是也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喝它的味道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总盼着长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又期盼着回到小时候，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矛盾之处了。
3: 对，其实我觉得这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们，就是身为一个大人，很难不怀念曾经无忧无虑的这个童年。就是问过很多很多这个家长呀，说还能回到小时候吗？不愧是最懂我们的那个人，翻来白眼就说都这么大了还跟三岁小孩一样啊。仔细想想还真是这样的。
4: 是的。
3: 那作为大人，可能大家站在某一个舞台当中，脑袋呢还会有嗡嗡嗡的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扇着电风扇就是嗡嗡嗡响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呀。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不妨给自己放松放松，希望我们大家的每一天过得就像小朋友一样那么无忧无虑，那么的开心快乐啊。
4: 是的，星星呢就给我们留言说啊，小时候呢以为长大了就能够为所欲为，不用写作业，不用被大人管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们真正长大的时候，手里有了手机，工作有了着落，也终于拥有了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但是有的时候却再也回不到小时候那种毫无理由纯粹到发光的快乐了。所以就不妨趁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开开心心的笑起来，回忆一下那些没心没肺开心一整天连做梦都在笑的感觉，让我们一起去打开自己内心童年的那些瞬间和画面，好像是不是也回到了童年的老院子里，带着石榴花香的田气还有杏树，在这样的一个六月花开夏天知了响的震天的时候，让我们去感受童年心底里最好的那一份温柔。
3: 是，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的星星听友呢就发来了一张图片，同时呢他底下配上文字了，说一边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一边吃着小时候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啊，觉得也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作为大人，可能你在吃着小时候的一些零食的时候，还会担心这些小小的零食会不会让我的身材走样，会不会让我发胖啊。
4: 对，再也没有小时候那种肆无忌惮吃那包卫龙的那种辣条的感觉了吧。
3: 对，好，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到了六一儿童节，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都可以互动啊。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我们童年最深的一种回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每次当让我们荡起双桨响起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回忆到了那些年我们在六一儿童节的歌咏比赛上，一层一层的站在那样的阶梯楼梯上，然后大家好像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每一张都笑得很开心的笑脸啊，童年时候的那一种

0: 感觉是不是也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的心中呢？
1: 对，这么一说，在我的脑海当中突然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大概是3年级的时候呢，歌咏比赛，就是6月儿童节全校的一些学生朋友们歌咏比赛，我们班的选择的就是这首歌曲啊。嗯、小女孩呢穿的就是白色的漂亮的小裙子，然后小男孩呢是穿着一个白衬衣，然后一个小短裤，还系一个小领带，就看起来特别的帅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那么那些年我们的白球鞋在上场之前都总害怕被同学踩脏啊，再拿着一根白粉笔、哪里要是被踩得黑了赶紧涂一涂，就是为了在上台的那一刻永远保持着我们的鞋子很洁白啊。
1: 是，神探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小时候的我们可真的特别傻，居然呢盼望着去长大，对，小时候觉得长大了我们就自由了，做自己喜欢的些事情、可以脱离父母那些掌管了，但是长大之后呢，你会忽然发现自己身上的担子比小时候要重的重啊。
0: 是的，那我们可能在此刻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光的时候，就会想起很多很多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外婆姥姥奶奶轻轻摇的那一把蒲扇，还有吱呀吱呀总是能够运转的老旧风扇，只要坏了之后就要拿着改锥钳子去修一修，或者是这儿拍一拍那儿拍一拍，这个夏天啊这个风扇依旧还能够转得起来。
1: 对，洋洋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小的时候呢最期待的就是6月儿童节的时候能够吃冰糕了，然后这两天呢我忽然买下冰糕呢，我就在研究我们家的这个冰箱灯是怎么灭的呢。大人也有这样一种好奇心啊，就是我们一打开这个冰箱门的时候，冰箱门里边这个灯然后就亮了，对，然后就关住了，我不知道你研究了半天知道为什么会灭了吗？就是我们关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开关，
0: 对，
1: 然后
0: 就小点，
1: 对对对，你压住了它这个灯就灭了哈。
0: 是的，所以大家呢都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时光。说到吃冰糕啊，昨天呢也是天气比较炎热嘛，大家可能都会将雪糕拿了出来、然后当看到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雪糕的时候，一眼望去还是看到了那个小布丁 啊，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回忆起哎，那个时候吃小布丁小雪人的一些时光了。
1: 是，来看一下曼迪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每周末写完作业呢父母允许我玩一会儿，他最早呢是1个小时，后来呢增加到2个小时，觉得放松身心啊。哎，你看，我觉得在你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制定了一些这个规则，比如说如何很好的保证质量能够完成作业，能够高质量的去完成啊，而不是写完作业之后呢就是放肆的去玩啊。
0: 嗯，清茶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一个70后的国际六一儿童节的回忆。他说2年级举着树枝缠着红纸做成的小道具，扯着嗓子高喊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3年级呢伴着鼓点跳起集体舞，齐声呐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4、5、6年级的时候呢又鼓起了腮帮吹响了小号，嘹亮的乐声呢回荡在校园里，一幕幕热闹又质朴的画面拼凑出了专属于70后难以忘怀的六一童年记忆呀。
1: 对，是不是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大家想起了童年的那些画面。蒲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想起来小时候和家人呢一起去下地收庄稼种庄稼，说那时候还小不会干活，就在地头呢待着自己玩，感觉那时候无忧无虑的，没有什么烦心事，因为你那个时候还小呀，才小的时候啊。
0: 是的的，其实每每到了夏天，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童年的回忆，就是到了这个麦收的季节，会拿着篮子跟着大人里呢去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儿，金黄黄的一片。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会到了这个麦收的时节，在这样的画面里面呢去出出片儿。小时候啊，真的是有无忧无虑的一些快乐。月亮转圈圈，他说你们知道吗？我小时候童年的闹钟就是每天清晨我爷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所以每每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很怀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了。
1: 对，向阳而生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记忆很深的就是捉蝴蝶呀，轻轻地凑上去果断地去出手，然后捏住翅膀捉住再给放了。他现在很少看到蜻蜓了，一般下雨之后才会看到这个蜻蜓啊。在我的回忆当中，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放暑假的时候晚间的时刻嘛，会去捉这个蛐蛐，然后当时他拿着一个瓶子，就是把捉的这个蛐蛐呢放在这个瓶子里，然后到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再把它放出来，看他们呢是不是集体活动的，还是单个就蹦出去了啊。
0: 而且小时候的时候大家也会在这个时节去养蚕宝宝，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唯一可以拥有的一个小宠物了，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他们，尤其是放学之后第一眼就要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心与心愿说小时候啊我们买冰棍是攒着皱巴巴的零钱，然后围着这个冰柜可以挑好

0: 是不是满满那种童年的回忆啊，歌声与微笑，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好久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歌曲了、嗯、这首歌一播放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向光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好怀念呀，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好像听这些歌的已经不多了，说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刚听到这些歌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啊。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的日子很慢，快乐好像就格外的简单一些、嗯、不用思虑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满心都是天真的幻想和小小的欢喜。如今我们走过了岁岁年年之后，就会发现褪去稚气奔赴生活，所以在听这首童年时代的歌的时候就会满是感慨和怀念啊。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记忆当中你最怀念的那些童年画面是什么呢、嗯、大家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曼妮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儿童节呢是在很多小学是一年级呢要加入少先队的一个日子、哦、如果赶上周末就要提前到周五进行。他说我小学一年级是三年级的哥哥姐姐给我系的红领巾，等我三年级的时候呢，也给一年级的新队员系啊。他说我童年当中最深的这个画面就是哥哥给我系红领巾的那一刻，多光荣的一件事情呀。
1: 是的，大家呢也可能回忆起了自己在小学入少先队的时光，每天呢要带着这个红领巾，就是觉得很骄傲很光荣的一件事情。玲玲姐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在我的童年记忆画面里啊，有一个最温暖的画面，就是父亲用他的脚为我搭起了一座独一无二的跷跷板。那个时候啊，哥哥已经过了玩闹的年纪、啊、只剩下我轮流可以坐在父亲翘起的脚背上，哥哥呢一般都会让着我，随着他的脚踝上下摆动，身体呢也轻盈的可以一升一落。他说对我而言，那就是我童年在生活当中最开心最开心的游戏了。

0: 还有呢，就是我的父亲可以叫我举高高拔萝卜，这都是我童年笑得像花朵一样的照片了。
1: 对啊，一说这个画面真的是画面感非常的强，记得小时候也经常会坐在爸爸的这个脚背上啊，然后呢就是腿一抬然后你就升高了。
0: 是的。
1: 然后也小的时候呢还会去跟爸爸玩这个弹跳的这个游戏嘛，比如说你拍一下他的这个膝关节，这个腿是不是会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对。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露露四月天，他说小时候玩的最多的游戏呢就是扔沙包、跳绳、捉迷藏，说是非常快非常快的那个时间啊，他说转眼自己都已经玩不动了。
0: 哎，现在还会有玩这个沙包，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沙包呢，大家女孩子就会缝沙包啊，在自己的这个童年记忆里是不是也会问妈妈要几块这个方的这个布，然后就会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拼凑起来，然后有的缝着这个小米，
1: 对，
0: 有的呢可能是绿豆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在玩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有这个重量和质感啊。
1: 大家都会去玩，然后你跟谁是一家的，他跟谁是一家的，然后在扔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公屏、
0: 对，
1: 这个公屏呢就是不管是哪一家玩你都能够站在这个中间和大家一起玩啊。
0: 是的，还有这个跳皮筋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公屏，然后大家都会特别想着争当这个公平啊，又不用撑皮筋儿就可以一直玩一下午的时光都非常的开心啊。
1: 是，好，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不少的听友发信息了。同乐说快乐人生，幸福童年，祝大家呢儿童节快乐，还有心想事成呢也是祝各位儿童节快乐。彩虹听友发信息说这位好面熟呀，是我们这儿的人吧？对，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为大家送上的下午时光的节目音乐好时光。
0: 是的，那么本周的这个时间呢，从每天的14:30到16:00啊，我们两位呢都会在直播间呢陪伴着大家。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今天的这一周的下午时光当中，都会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轻松有意思的话题，也可以在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去听一听回忆里的那些歌曲。那今天呢，也借由六一国际儿童节，让我们一起共同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回忆一下我们童年当中最珍贵的那些画面，是不是你的我的童年都一样呢？这些回忆有没有让你破防呢？
1: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投我以桃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童年当中最快乐的事情呢就是每年一次的春游，每次回忆起春游眼前呢出现的不是青山绿水的好风景，却是我书包里带的那些好吃的啊。他说我们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春游呢都是带一些饼干啊、包子呀、煮鸡蛋什么的，说条件好的同学带的是面包甚至是蛋糕、萨其马一类的一些高级的一些点心，然后大家呢就相互换着吃，玩得特别的开心和快乐啊。
0: 是的，
1: 这也是童年当中的一些美食啊。
0: 对，每每到了六一儿童节这天，上午歌咏比赛，那么下午呢就会有班级的一些晚会呀、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带一些零食共同的去分享童年美好的记忆。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不是这会儿正在陪着孩子来度过这样一个别样的六一儿童节，还是依然是在工作的岗位当中埋头苦干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衷心的是祝福大家在这一天的时候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
1: 是的，不管所有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一起去回忆自己童年的一些味道，突然被童年的那些画面去击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了自己心目当中那道最亮的光呢？
0: 对、啊、
1: 当我们一起去共同回忆的时候，你是否也记得在童年教室里面那一些美好的画面呢？
0: 是啊，0033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第一次买上车的时候呢，正好那天呢还下着雨、哦、窗户上就起雾了，然后我就哈着气呢去画画，美美的欣赏自己的大作啊。它这是我童年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大作，第二个就是自家买下新车了。
1: 是的，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有那个摩托车，还是比较大的这种摩托车、嗯、当爸爸骑着这个大摩托车在学校门口去接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帅的那一面啊、
0: 嗯、
1: 然后感觉小朋友们都好羡慕自己，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0: 对，在那个时候可能家长接送的还比较少一些呀、啊嗯、有很多小朋友都是自己的徒步来进行这个回家的。包括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我记得就是夏天要拿这个水杯嘛，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的便利啊，大家一人背着一个水壶，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拿的就是罐头瓶子，然后上面呢绑个袋儿，然后拎着呢就直接去学校了啊。
1: 是的，
0: 冬天的时候呢也没有带水的这种习惯。
1: 对，到了后来慢慢的就会有奶奶或者是姥姥去勾这种杯套，
0: 对，
1: 然后拿这个线勾一个这个杯套，然后再玻璃杯、嗯、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感觉能拥有一个这个吃完的这个罐头瓶，
0: 对，
1: 然后套在这个里面就很幸福很美好啊。
0: 对，特别是奶奶姥姥手巧的话，会不断的去给大家呢勾织不同颜色的

0: 花型的这个套，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别人都会投来这种羡慕的眼光。
1: 嗯，可能所有的80后90后70后的童年故事也是我们所有光阴走过的一些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回忆起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的西瓜是不是在夏天就格外的甜呢、嗯、也感觉没有辅导班，没有那么多戴眼镜的同学，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更没有被碎片消息所割碎，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时光里的那一些美好。那么大家是不是也会在夏日炎炎的时候不想午休，去躲在校园的操场下面跟同学一起玩耍呢？
0: 是啊，在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我节日快乐，其次呢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他一年365天我们都在当大人，当一天小孩又怎样呢？就是忘记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可以和小孩子们就是无忧无虑的快乐的去玩耍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沙卡的朋友，他说儿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坐在我爷爷的三轮车上，每每路过小零食店的时候，爷爷都会给我买一兜零食，到家之后呢，我就能吃上我喜欢的干脆面、小当家，然后等着爷爷奶奶去做好饭，然后也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长大之后呢，就不会再去买零食，也不会再等待6点多钟的动画片。那还最难过的就是再也不会看到爷爷了。回忆起童年的这些时光的时候，就是有那些美好的瞬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爱我们的那些人啊。
0: 对，小蜗牛就是听友发信息，他说谁还不是一个精致的宝贝儿呢，幼儿园毕业几十年的小朋友我来报到了，他快祝我节日快乐吧、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对，今天不妨让我们就做一回孩子吧。蓝宝石呢也发信息说，今天呢给当小学老师的闺女发了一个红包，也祝她儿童节快乐，闺女乐得手舞足蹈的啊。
1: 是的，彩虹呢说，主播是霍州人吗？不，主播是土生土长的临汾人啊，他好面熟，那可能就是因为我长了个大中脸吧。老倔子呢给我们留言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傍晚我妈手持着笤帚终于找到贪玩不知回家的我，然后追了好几个胡同，然后听着我妈在后面骂我，有本事今天晚上别回家，我才乖乖的在屁股后面跟着啊，只要回家不挨打就开心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都要提前给爸妈说一声，哎，我要去哪里了。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有这个电话手表，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直接给孩子们打电话吗？那个时候可没有呀。然后叫娃娃们回家的时候呢，全凭喊啊，快回家了，要吃饭了，谁谁谁。
1: 是，
0: 有时候你跑得远一点的话根本听不到啊。
1: 对，然后还会叫院里的小朋友帮忙喊、说快去把他喊回来、谁谁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
0: 对对对，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奢品听友也发信息，他说作为学校鼓号队的一员，在少年队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去工厂单位呢参加活动，说有时候参加活动还能收到1-2块钱的辛苦费，或者说管一顿饭，说那个时候是我童年最怀念的一个场景了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劳动，比如说慰问呀、下乡演出啊，哎，人家给你们一些好吃的，是不是也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他说无锡发来了信息，喜欢小时候每家大门口都坐着人，然后家里的大人和孩子超级多，那个时候不知道孤单是什么，你不和我玩的话我就和别人玩，有捉迷藏、丢手绢、跳方格、抓方格等等，还有拍片，想想啊都觉得很美很美了。
0: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住平房的比较居多一些吧、就那时候找小朋友玩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暗号，噔噔噔，给他在这个铁门上敲3下，出来玩，轻轻地喊一声，然后你就走了、小朋友的耳朵可是非常的灵敏啊，听到你的这个呼喊声之后呢，跟大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然后撒欢的就玩去了哈。
1: 是的，还有自家的这个铁大门，还有门旁边的墙上、是不是都有大家画的一些暗号呢？
0: 对
1: 啊，我拿笔画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到就来我家找我。不吃西瓜是傻瓜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夏天童年的晚上都会躺在自家的这个房顶上，我的爸爸呢就会给我讲僵尸的故事，隔壁的孩子呢也会跑来我家房顶听啊，听完了困了就都睡在一起，睡眼朦胧，还有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你们有问问老爸吗，为什么要给孩子讲僵尸的故事，吓得别的小朋友都不敢回家了，只能在你家房顶睡了。
0: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第二天的时候还想继续再听哈。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去姥姥姥爷家嘛，那个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的好、可能就是村里有几户人家有这个电视吧。
1: 对，
0: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呢，就会把电视抬到这个院子里，就很多这个街坊邻居呢都到他家的院子里，就坐在那 一起呢看这个电视。

0: 剧啊，像《西游记》啊，《红楼梦》呀，那等等等等，那时候去接触电视的时候，可能就是从暑假生活开始吧。
1: 是的，你看苏燕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儿时的晚上，爸爸带我蹲在墙头等妈妈下班，83版的《射雕英雄传》要开始了，但是妈妈骑车的身影还没有出现，我就急得伸长脖子张望，等终于看到我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我爸一把扛起自行车就钻进巷子赶紧去看电视，我撒腿跟在后面狂奔啊。爸爸妈妈是真爱，你是意外啊。
0: 对，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一边看着电视，然后一边电风扇吹着这个电视的场景？
1: 是的，那个电视机后背会烫嘛，所以就会把电风扇对在这边去吹。真的是让我们共同就回忆起了以前下班的这个时光。现在我们可能都会在家里等，或者发一条微信，几点下班啊，几点回家啊。那个时候电话和通讯不是那么的方便，可能等待另一半去下班的这个路上，就会在这个胡同口啊，或者在大门口一直等，那个时光真的是很美好的。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有回忆感的一首歌啊，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0: 非常有纪念意义和怀念意义的一首歌曲啊，《外婆的澎湖湾》。其实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让你联想到漫步在童年时刻那样一个熟悉的沙滩上，留下了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生动的场景呢？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然后也勾起了我们对童年美好时光的一种怀念啊。
1: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童年的一种感受啊。所以在童年的那些快乐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但是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呢，又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麦子就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童年的快乐是雨后的彩虹和漫天飞舞的蜻蜓，是夏天晚饭之后躺在大街上凉席上听着大人讲故事聊天，也是在麦地里割麦子累并快乐着，是夏天晚上的蛐蛐声和白天杨树上的蝉鸣声，是冬天皑皑白雪和河上溜冰的欢笑，也是煤油灯下读书的纸香味儿啊。那这到底是哪一个年代的朋友呢？大家能够猜出来吗？还点过煤油灯学习呀、
0: 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童年回忆的时候呢，顺便告诉我们你是几零后啊。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他童年当中最怀念的那个画面呢，就是玩跳房子游戏，在一块空地上只有一根粉笔或者说树枝，小朋友呢会在地上画起跳房子的九个格，然后一起玩，趣味性娱乐性是极强的。对，大家呢还会去把这个沙包丢到这个格格里，
1: 对，
0: 然后你到了那个格格，然后这个脚是不能挨那个格格的，
1: 然后把它捡起来，
0: 对，把沙包捡起来，然后继续呢往前跳啊。现在去很多这个幼儿园呀，包括一些这个公园的时候呢，依然会看到这个跳房子的这个格格啊。
1: 是的，那么跳房子的游戏大家还记得吗？乐观一点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童年那个时候没有 QQ 农场，我会和小伙伴在暑假的中午饭后、趁着地里没人去摘别人家的西红柿，净挑大的和好吃的。那一口沙瓤啊，现在真的是遇不到那么好吃的西红柿了。
0: 对，小时候我们在去吃西红柿的时候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在姥姥家嘛，他们家在院子里就种植的一大片的这个西红柿。然后那时候觉得吃菜好方便呀，早晨小孩炒菜的时候呢，姥姥就会说，哎，你去摘几个这个红了的西红柿，
1: 对，
0: 自己一摘清水一洗，吃着就是沙沙甜甜的那种感觉啊。
1: 还会有一些黄瓜啊、辣椒啊，这可能都是在我们自家的这个菜地里比较常见的。
0: 对，茄子、豆角还有南瓜啊。
1: 对，粉叶淡蓝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偷偷的从爸爸的口袋里摸出1元的纸币，借口说我要去找同学玩，然后呢就去小卖部买一本金丝猴巧克力藏在课本下面，妈妈看不到的时候呢就偷偷的咬一口，哪怕味道像加了糖的土拉块，还是觉得很幸福啊。金丝猴的巧克力那种1块钱一本，大家还有印象吗？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闲人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小时候他最爱玩的游戏呢就是丢手绢，选一个丢手绢的人，其余的人呢围成一个大圈，然后蹲下来，丢手绢的人呢不知不觉的把手绢就丢在其中一个人的身后，丢手绢的人呢沿着这个圆圈去奔跑，跑到自己的位置的时候蹲下，如果说被抓住的话，则要表演一个节目，要表演跳舞、唱歌、讲故事等等等等啊。这是童年当中最怀念的一个画面了，丢手绢的游戏啊。
1: 是的，大家呢可能会在童年当中玩过丢沙包、丢手绢儿，然后就是老鹰捉小鸡，这可能都是我们在童年当中的一些游戏画面。临水照花他说，我把妈妈让我买猪肉的钱分了一部分买了酸梅粉，还大方的分给了同学们吃，然后呢我回家就被打惨了，到现在呢记不得被打的滋味，但是每次想起的时候，那个酸梅粉的味道爬上了味蕾，现在想想好吃，这顿打挨得值了。
0: 对，那个酸梅粉就是小小的一袋嘛，然后还有一个小勺，这小勺呢也是5颜6色的，上面还有各种这个造型，然后1毛钱大家就会把这个小袋一打开，酸酸甜甜的，入口即化的感觉啊。
1: 青山呢也留言了说，主播你们不知道吗，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可以吃，天天吃到康师傅泡面了、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不能天天买康师傅，能吃小康家庭都已经很幸福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五月的刘花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 我是一名90后，我记忆当中的童年呢，就是每个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领着我们兄弟姐妹，然后全家呢浩浩荡荡的去公园游玩，然后呢再去新华书店去挑选各自喜欢的书，真的是开心快乐的一天呀。
1: 嗯，
0: 你看这爸爸妈妈就是非常的有知识有学问的一位朋友啊，就是每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去玩，去挑选孩子们喜欢那些书籍。
1: 嗯，
0: 在我的小的时候看书大部分都是跟小朋友们去借着换着去看的，就那种小人书啊，然后上学的时候呢，妈就说买一本作文书就够了，看看作文就可以了。
1: 是其实我们上初中之后还会买一些这个言情小说，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攒自己的一些零用钱，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光里面看的那些漫画啊，
0: 嗯，
1: 我们都是要交换去看的，因为大家真的能够买到的不多啊。
0: 嗯，
1: 柠檬妈妈呢会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时候呢我会在周一到周五挑着买唐僧肉、老板丹、牛板筋等等等等，和表妹呢一起吃。我姥爷家呢在一楼，特别方便搅和玩泥巴的游戏。我有一套杯子、碟子、玩具，然后把树叶当菜和茶叶，把花呢放在盘子里当装饰，用泥巴和橡皮泥做饭，把布娃娃呢放在吊床里摇摇。我们还要当他的妈妈，想想都觉得真好玩呢。
0: 过家家是吧？
1: 对，现在我看他那个名字柠檬妈妈，真的当了妈妈过瘾吗？
0: 秦贤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小时候放暑假呀，和我姐我们女孩子呢就爬树摘这个桑葚，大中午的荒郊野外的也没人，然后现在想想都害怕，可那时候胆子特别的大，摘回来呢怕我妈说把这个桑葚呢藏在这个床单底下，结果把床单都燃
1: 死了。
0: 对，那不太好洗啊。
1: 是，那也免不了一顿毒打吧。1900说，小时候爸爸给的零花钱会比同龄人多一点点，所以我的身边呢总是围着一群的小朋友，有时候呢早餐在学校门口买一个饼子加鸡蛋土豆丝，有的时候呢是夏天的一根冰棒，他说那个时候几个同学一人一口都吃我的饼子，
0: 嗯，
1: 或这个冰棍一人一口，也没有觉得不卫生，也没有得过什么病，怎么到现在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病毒都有了呢？
0: 嗯，还是要注意讲究这个卫生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叶家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小的时候是特别听话的，妈妈每年到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可能给我的奖励呢就是买这个冰棍了，而且还告诉我在夏天不管多热的天气一天只能吃一根冰棍啊，他那个时候我太听话了，有次去邻居家吃了一根冰棍，然后邻居说你再吃一根吧，我都不敢吃啊，那时候的我好听话好可爱呀。
1: 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就没有像我们那么老实了，你要是敢把这个冰箱让他实现自由，他可能一天就会把整个抽屉里的冰棍都给你炫完啊。
0: 对，
1: 陈黛西呢他说，夏天在家把搪瓷盆里装满了化着白糖的白开水，然后放进冷冻室，午觉醒来开心的对着冻得硬邦邦的冰块就是一口，然后舌头就被粘住了。
0: 还真有啊，就那冒着那种冷气的这个冰棍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感觉。
1: 对，以前的那个大冰柜好像就只有冷冻一个这个效果，而且冷冻那个温度也不会调，特别特别的低，冻的时间久了之后就真的是硬邦邦的，一口上去就把嘴唇和舌头给粘住了。
0: 是，黄洋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今天呢他还系了这个红领巾，以六分配的这个配速跑了16.61公里，哎呀，非常有纪念意义和仪式感啊。他说今天是不是放的全是儿童歌曲啊，对，大部分都是能够勾起大家童年回忆的那些歌，你在听着这些歌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场景了？
1: 是的，他说两位今天也应该带着红领巾，这不是忘了吗？我们家还真的有啊。还是我小时候上学的这个红领巾，为什么呢？就因为老是要丢啊，或者到学校门口就忘了，然后再买一条，越攒越多，然后说攒起来吧，这个红领巾什么时候都能够用上啊。
0: 对，那红阳也问到了，说咱俩会跳这个皮筋吗？还知道哪首歌呢？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十一，对吧？
1: 对，
0: 怎么能够忘了呢？这都是童年满满的回忆呀。
1: 是的，那么一大家熟悉的小汽车哔哔哔一响起来就开始撑皮筋跳了。
0: 晋恒 妙言，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他说好男人为什么喜欢woman？哎，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说得更加清晰明了一些。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缺麦听友发信息，说那个时候小孩都知道拖鞋衣架金条是啥吗？现在那知道是啥吗？
1: 现在当然知道啊。我们家的这个衣架也是照屁股上还是这么大的。
0: 对，还有初心宁，他说要寻人啊，你要找谁呢？可以把详细的信息也发送过来啊。
1: 是的，梧桐花开的季节，他说童年的时候我会把方便面的调料放在掌心舔呀舔，真香啊。还有在被子里头吃方便面，然后睡觉的时候直喊被痒，那能不痒吗？掉的都是渣渣啊。
0: 对，
1: 他说对了，还有学校门口几毛钱的那个嚼嚼糖，可能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麦芽糖啊，
0: 那个糖稀是吧？
1: 对，几毛钱的冰棒，几毛钱的彩虹糖，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容易满足，而今好像期望越来越多，满足越来越少了。你看这些发来这个吃的消息的，长大了之后估计也是爱吃。这个夏天是不是也已经撸上了烧烤、啤酒、小龙虾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乡间的小路》，还记得吗？

0: 伴随着好听的歌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快乐了。
1: 对，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乡间的小路》，这也是很多朋友儿时经常会唱的一首歌曲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多么的熟悉又陌生呢？熟悉的小路还是当年的那条小路，但现在可能已经不是那条小路了，已经被这个水泥路去代替了。而且昔日蹦跳小路上那些稚嫩的少年也已经长大了，所以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回忆啊。
0: 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了几张这个照片了，这当中呢就看到了黑猫警长的这个手绢儿，还有这个格子的这个手绢儿啊，那是不是也是我们童年当中爱装在口袋里的呢？
1: 对，
0: 稍后即将跳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在特别的日子当中收获一份好心情。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啊！
1: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自己的童年，去抱一抱童年的那个自己，是不是小时候有很多未解之谜，在长大之后也发现，哎，原来不过如此呢？
0: 对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意义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现在呢百思不得其解，就是小时候卖冰棍啊，都是一个车子，然后里边呢后面呢带一个这个白箱子，箱子里边全放的是冰棍，为什么？”它就化不了呢？那你知道这个冰棍的这个白箱子它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吗？可能就是那种泡沫，然后再盖上厚厚的这个棉被，达到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说它就会化不掉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呢也都会喜欢童年当中的一些时光。Cindy 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幸福就是小时候家里蒸的大馒头，嚼在嘴里啊是又香又甜，然后蘸着扒了皮儿，蘸着这个酱，或者是加上小葱，再加上茄子豆角，最多的时候就能炫两个。现在工作忙，少了烟火气，买个馒头啊，怎么感觉总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呢？其实你该想想，现在可能吃到的美食，可能更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小的时候刚出锅的这个大馒头，就是蘸着这个辣椒酱都能够吃下去两个啊。
0: 对，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蒸这个馒头的这个工序跟之前也是不一样了？以前小的时候经常见我妈就是蒸馒头的时候嘛，就是比如说前一天的时候和了这个面，对，要留一点这个发面的，但现在不用了，人家直接拿这个发酵粉就可以来发面，然后发的还更加暄软一些啊。
1: 还有一位呢叫做蓝的朋友说，小时候经常会买一款夹心的三明治，外层呢是威化，里层是冷冻的奶油，真的超级好吃，但是妈妈不让我多吃，每次从小卖铺买回来会躲在家里的偏僻小巷子吃完然后再回家，小时候总以为妈妈不知道，其实这可能也是妈妈对我的偏爱吧。
0: 对，就像现在很多家长说一定不要吃那些烧烤呀，或者说是膨化的一些食品，对身体不太好呢，那殊不知真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呢自己偷偷在路边买一些吃啊。
1: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偏爱。晴天哇哇说，暑假里趁着爸妈午睡就会偷偷溜出家门，约了小伙伴一起去水沟里戏水，偶尔呢会有小鱼从脚边蹭过，一群人哄闹着就开始摸鱼，但是总是空手而归。如果抓到了鱼要赶紧处理干净，在旁边呢点一堆火，没吃没有任何味道的烤鱼，一人一小块，还津津有味啊。
0: 沉默是金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姥姥家那个涧河里边呢去摸鱼，说虽然说那个时候鱼也不脱，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一玩一夏天的感觉，晒得黑不溜秋的，但是很健康也很快乐啊。
1: 对，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最不耐烦的那些日子就是坐在教室里学拼音写作业，但是多年之后再回头看那些课桌椅粉笔灰考试铃，是不是也成为了我们最怀念的一些日常呢？那个小的时候想要拼命逃离的地方，此时此刻的我们都好想再回到教室里去坐一坐了。
0: 对，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那长大了笑着笑着就哭了，小的时候画在手上的表没有动，却带走了我们最好的时光，那长大了戴在手上的表一直在动，却带不回我们最好的时光。所以我觉得儿童节到了，生活可能就告诉我们，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这个20岁、30岁甚至更大的这个年纪，但是梦想还在，我们应该有一颗不老的这个童心呢。所以祝超龄儿童们都能够节日快乐。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西西朋友啊，他说小的时候生活在四川的攀枝花，暑假呢跟爸妈坐上了绿皮火车回西昌外婆家玩，然后他们打麻将，我就一边看《还珠格格》一边写暑假作业，这就是我暑假童年的时光了。
0: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1001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小时候下雪冬天的这个校园课间的时候呢就是打雪仗的时间，操场走廊就是大大的一个 战场，那就是那些窝在教室的同学也难免不受到雪球的这种攻击啊。但是小的时候最怀念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在下雪课间操玩的那个场景了。
1: 嗯，刚刚呢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方留言啊，说要寻人，刚刚呢也给我们发了一条好消息说找见了。其实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家人和朋友呢说好商量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不会突然间因为手机没电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而断了联系。芳草云天说，两位主播你好，我有一首民谣《少年闰土》可以播放吗？这个是您自己创作的吗？还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如果是创作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来，把你的这个作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0: 嗯，还有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是一位男生嘛，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的就是那个撞拐了，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都把那谁给撞倒了。他说就那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就那样被我撞了一下小骨骨折了，好惭愧啊。他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玩那个小游戏的啊。
1: 是的，
0: 安全第一。
1: 对，芳草云天，稍后呢我们会在曲库当中呢来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一首原创作品《少年闰土》，稍后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去播放的。静宇哥发来信息，他说我记忆当中最怀念的童年画面就是学校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涂着白粉底画着红脸颊头戴两朵小红花，感觉自己呢是舞台上最美的公主，最重要的是当天会实现零花钱自由，拿着10块钱的巨款请同学吃辣条喝汽水，还有放假半天玩游戏的自由，真的是特别特别幸福的日子啊。
0: 嗯，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享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这个童年的回忆，他说我一直呢有点纳闷，至今我还不太明白，我一打喷嚏我妈妈就说有人想你了，打一个是，打两个是，打三个依然还是啊。
1: 是，
0: 这是童年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经常会告诉我们的，不要随便的去掏耳朵，不要把这个耳屎呢给弄出来，万一不小心吃了的话就不会说话了，
1: 对，就变哑巴了。
0: 对，
1: 其实不知道那些喷嚏也有可能是我们对空气当中的某一些粉尘过敏了。
0: 对，
1: 包子君啊说儿时的学校六儿童节呢大家会一起在操场上跳交谊舞，蹦擦擦蹦擦擦，破操场的破喇叭，但是依然感觉好快乐。还发来一张这个图片啊，就是每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就会把教室里面布上这种金金彩条五颜六色的，从这边穿到那边，它跟我们现在结婚布置似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0: 啊，你看满满的都是童年那些回忆。Lag 听友就发信息了，说刚才你们也说到玩这个跳皮筋这件事，有没有发现

0: 最好的反而不是女生，而是一些个子高挑、身材比较细瘦的一些男同学。说我记得以前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一个人可以跳到脖子根儿这儿啊，这么高啊！
1: 是啊，那挺高的。
0: 那因为腿长，
1: 对，
0: 能够得着，是吧？
1: 是，有的时候身高是占了很大的一些优势的。凤为常他说，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刻舟求剑》，当时呢都在笑主人公好傻啊，没想到长大之后才知道，每个人都会在岁月的长河里刻舟求剑，正是童年那些美好的回忆才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了现在啊。
0: 是，咖啡不加糖的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小的时候呢玩打垒球、拍洋画、玩冰棍汁、玩瓷片、玩洋拐。哎，你说打垒球、拍洋画这我能够明白啊，玩冰棍汁这是啥意思呢？
1: 冰棍化了玩这个汤吗？那小时候我们的一根冰棍不是应该特别特别的珍惜吗？是怎么能够舍得让它化了呢？
0: 对，咖啡不加糖来说说你这小时候的这个游戏啊。对，摔泥巴我知道，就摔泥巴有很多朋友就是家里这个附近有盖房子的，然后把这泥巴呢和上这个水，然后就软软的拍在墙上，啪一拍有时候就露出一个大洞来啊。
1: 对，那天我们在这个节目有个小小的调整啊，我跟漂亮主播呢就一直在聊，说他们到底干嘛了。我们的各种热心的听友说，齐主播去干嘛去了？齐主播说，我在古城公园玩泥巴啊。你看今天多应景呢，今天去不去玩呢？他说给你们留一块啊，那一会儿我们下班不如就一块去玩吧。
0: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童年当中你最怀念的那些画面到底有哪些呢？是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所介绍的一些场景都是很多朋友在小时候有所经历的？
1: 是的，阿朵也说了，一年级被挑到了学校的舞蹈队，最喜欢早晨练晨功，下午的第二节课自习课半节儿就会在同学羡慕的眼光中被音乐老师叫出去和他的其他小伙伴一起排练新舞蹈，作业呢还可以晚点交，或者是提前写完就交给老师。每到元旦啊、六一儿童节呀、国庆节、劳动节都会参加各种汇演。他说在八几年的时候还会有2毛钱的演出补助，那时候1毛钱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零食，就像现在的特长生一样，只是我们家长呢不用交钱，老师呢反而还会给我们买面包吃。小时候的幸福啊，一辈子都觉得很甜。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聊聊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妈给我买的那个游戏机，里边呢有俄罗斯方块，
1: 对，
0: 那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呢，特别好使用，每每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可以玩上几把解解压。哎呀，这一看就是90后或00后的小朋友了，是不是？
1: 对，以前最喜欢去这个百汇，为什么呢？游戏机坏就可以去百汇换电池，然后要不又可以再买一个新的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了。
0: 对，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所介绍的童年当中我们经常会玩的一些游戏之外，还有很多这个歌曲依然会勾起大家的童年回忆啊，比如说这首《捉泥鳅》，各位喜欢吗？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小的时候，夏天的这个时节，会在自家河边去捉这个泥鳅呢？这个泥鳅可不太好捉啊，特别特别的滑。对，牛牛听友发信息了，说小时候呢总骗爸妈我没钱了，现在呢总骗爸妈我还有钱。说小时候在外面买了东西回家，总是把价格呢给爸妈往高里报，现在买了东西呢总是把价格呢给爸妈往低的说。说小时候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在爸妈面前呢就哭着说。现在受了委屈呢，回到家想着各种办法，在爸妈面前呢要保持微笑。他其实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啊。
1: 没错，所以也趁牛今天让我们所有的大朋友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童年最美好的那些回忆。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 Shappy 来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暑假的午觉醒来，爷爷奶奶已经煮好了绿豆汤，喝完以后就开始看西游记，然后就等着五点半的动画城，六点的大风车，或者是各个地方台的动漫，吃完晚饭呢就去找好朋友玩，一边吃冰棍一边讨论今日动画的剧情，然后晚上回家呢就可以吃冰凉粉，听着蛐蛐声就睡觉了。
0: 对，白茶听友也发信息说买了一套小时候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书，惊奇的发现还有一毛钱呢夹在书里边，哎呀，这也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孩子哈、啊！你看满满的是不是都是一些回忆呀、啊？但有时候真的是回不去了，时间是往前走的，有时候在特定的一些时间我们回忆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甜美的再一次感受啊。当然眼睛还要朝前看，路还是要向前走啊。
1: 嗯，来看一下你的姨父90后，这一定是一位90后的朋友啊、
0: 嗯、
1: 他说童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家人给买了一堆的玩具、
0: 啊、
1: 有四驱赛车、溜溜球、遥控赛车，简直不要太快乐啊。他感谢童年父母给我的这些爱呀、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听风念旧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给你发，你猜猜这是什么。小时候的文具盒上面呢还有乘法口诀，还有这种橡皮擦，还有一个小刷子，还有橡皮铅笔刀，能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不至于那个擦了橡皮的那个沫沫呢弄到哪儿都是啊。
1: 对，
0: 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曾经买过吧，就是一个长方形的、
1: 嗯、
0: 然后之前我们用的这个文具盒更多的就是铁质的这种啊，
1: 对，
0: 上面呢有印有乘法口诀、
1: 嗯、
0: 到后来呢就又成为两层的，还有三层的，等等等等啊。
1: 对，那么再后来呢还会有这个笔袋啊、嗯、等等的一些这个收纳就会越来越多。小李能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童年的胡同里啊，谁家做肉了每个小孩子都会有口福，就一块啊也是解解馋，谁家又买了黑白电视，那就是晚间动画片和新闻联播的一个集散地了，小板凳排排坐，那个时候的院门啊从来都是不锁的，到处都是你我的欢声笑语，可终究我们还是长大了，再也回不到童年了。
0: 对，超市人呢就发信息了，说80年代那会儿啊流鼻涕流下来了，我妈呢总是一把捏着我的鼻涕讲醒出来，因为不捏鼻子的话我会很自然的吸进去。
1: 对，
0: 有没有同款？
1: 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不再会擤鼻涕了，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只要爸爸妈妈一捏然后就非常的害怕，就赶紧洗干净啊，
0: 是，
1: 看来都不想生病和感冒了。
0: 对，
1: Win 呢是给我们发来信息，他那个时候我们家有座机电话，话费还是蛮贵的，我就跟同学约好响两声就挂，这个就是暗号、
0: 嗯、
1: 听到呢就赶紧出去带奶奶再下楼玩啊。健康哥哥呢说到座机一直牢牢记得白月光女生的4位座机号码，却一直到现在都没打出，他说1563你还好吗？不知道你的女神会不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
0: 对，佩泽听友呢也发信息了，那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让我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去压面条，我家离压面条的地方还挺远的，足足得走10分钟啊、
1: 嗯、
0: 那时候我妈就让我端着一盆面然后去压面，要细的宽的圆的扁的，总之各种各样。 对以前去压面的时候呢要端着这个面然后去那儿压、
1: 嗯、
0: 那现在方便多了，直接一买想要几块钱的买几块钱的回家就可以啊。
1: 是的，都是我们童年当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呀、啊、我听着说、
0: 嗯、
1: 那是以前第一次打这个魂斗罗，激动了好几天 啊，还让我的舅舅过来给我切磋了一下无敌的秘籍。男孩子的这个童年当中可能也少不了

0: 是的，这位叫做 L5690 给我们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跟旁边的小哥哥是死对头，见面没两句就能吵起来，我在他家的外墙上用粉笔写了卖包子，他在我家的墙上写了卖桃子，都是我俩给对方起的这个外号啊，两人都气不过，恨不得在他家墙上写100个，谁写的多谁就赢了。
1: 好吧，这不是小时候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
0: 对，
1: 现在想想好幼稚啊。
0: 是的，小马识途说，小的时候梦想每天要是能有100块钱都好了，现在终于月薪3000了，为什么我还不快乐呢？现在每天拥有100块钱也不够养家糊口啊，还要发奋努力图强啊。
1: 对，是不是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是真的是太快了，一晃眼可能都是20+30+40+甚至更大的一些朋友们了。不过在满满回忆起自己小时候那个时光的时候呢，总是回味无穷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罗大佑带来的《光阴的故事》。

0: 候呢，就是不行不要，他说还是三岁小孩子快乐呀，敢
1: 的
0: 敢就是放开的去表达自己哈。
1: 对，不二果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童年是不属于个体的，他属于一条街，夏天呢整条街的人都会在日落之后泼水扫地，沿街纳凉，谁家的爷爷最年长，故事最吓人，谁家就围满了拎着小板凳的孩子，昏暗的路灯下是父亲们的牌局棋局，一个大西瓜可以属于半条街，街巷吆喝的卖不完的快化了的白糖冰棍也是你舔一口我舔一口，番茄根本不是菜，是我们夏日吃得起的水果啊！
0: 痴心绝对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昨天洗澡的时候呢，还在玩这个花洒喷头啊，往上喷，做小喷泉，拧开花洒喷，呲水呢浇墙角，说这是我小时候和我女儿小时候呢都玩过的，那昨天还再次和孩子一起玩，感觉好开心呀、啊！就小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夏天比较炎热吗？
1: 对，
0: 然后给孩子去洗澡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的方便，然后就会在院子里晒一大盆的这个水，中午一晒，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正好洗澡温度合适啊。
1: 对，那个大铁大铝盆。
0: 对，
1: 他说现在的孩子啊，活的有的时候比大人呢还忙碌一些，刚学会说话就要背唐诗了。
0: 嗯，
1: 我们就是小时候长大的那几代人，也没好到哪儿去。从前呢，我害怕作业没写完；现在呢，我害怕孩子的消息没回完了。
0: 是，坤坤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说儿童节我熟，打小呢我就过过，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过完再说吧。虽然已经呢不再和五岁的小孩吵架了，谁还不一直是个孩子呢？那虽然我已经有40+的这个年纪了，但是童心未泯呀。
1: 是的，那么也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去回忆童年最能够带给我们怀念的那些画面。这一个半小时的时光，你的回忆里是不是也是小时候满满的快乐呢？
0: 对，也希望我们在现在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在风雨当中做个大人，在阳光下永远能够做个孩子啊。
1: 好了，再一次祝福大家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明天同一时间音乐好时光和你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是不是怀念起自己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时光了？快慢之间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长大和小时候区别还真的是挺大的。说长大之后，我常会说的四个字就是好的收到，小时候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0: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

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在设有信号灯的路口行车，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

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直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在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节，踏歌而行，一路有你。看到什么就代表他。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日复一日，职场上的你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做事，最后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呢？这是因为那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在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我们就要向何川老师请教请教，怎样来防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扼杀我们的工作成果。一流的职场人必须要重视产出。和大家介绍一下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管理公式：经理人的产出等于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加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常工作不等于产出，那只是创造产出的手段。而抛开毛利润去看净利润，总是一件让人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工作产出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但低产出的同时，我们每一天为了工作而奔波打拼都很辛苦，也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交流并不想否定谁的工作，而是建议你练习产出思维， 在同样的时间和付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这样薪酬自然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大幅度提升日常工作的有效产出。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在扼杀你的工作成果？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卓有成效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善于集中精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先做，而且一次只做好一件事。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恰恰就是加快工作速度的最佳方法。但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手里只有一份工作，相反，我们手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好优先级的取舍。然而，德鲁克先生又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弄清楚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去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多管理者不能集中精力于某项工作，主要的困难在于他们确定不了哪些事情可以缓一缓，就是说能确定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优先级管理，从字面上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让人们忽视了对延缓级的思考。如何通过做好轻重缓急的管理来提升工作产出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有这样几个诀窍。首先，给每个阶段定一个核心目标。像之前说到的，我们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保证工作产出的第一条就是每个阶段都能规划提炼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坚决围绕这个目标来安排我们的日常工作。说到这里，就要进入下一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根据近期刷屏的四象限法则，我们都知道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但是我更想提醒你的就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毕竟我们都不是总理，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儿要管，如果多了，说明你在第一步的工作上有问题，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严格围着它转的目标。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马上做，分析归纳类型，定期完成即可。为什么不建议马上做呢？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最容易打乱一个人的工作节奏，最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如10086短信提醒手机要充值了，然后你就停下工作去充值，这类事情最能打乱你的工作节奏。知道了这点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处理好这种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呢？不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向听众朋友详细的来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件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公司推出了很多在线课程，这种虚拟商品整个行业内都是一经购买成功不予退款，但最近有三个用户提出申请退款，金额都在几百块左右，理由是自己孩子或者侄女玩手机购买了课程，大人不知道，然后提出申请退款，情绪很激烈。这三次同事都是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希望公司退款。第一次我直接批了，第二次我稍微问了一下，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情况后，我召集负责人们开了一个会，明确讨论哪些情况必须退款，哪些情况明确不退，以及退款过程如何管理。这样做不是舍不得退几百块钱，而是之前的工作不够高效。会上我和大家说，我们会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明确告知用户退款或者不退款，但不必要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要从头到尾马上处理。整个用户退款工作至少有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分别来对待。首先是投诉受理阶段，事情重要而且紧急，必须第一时间沟通并且告知处理的流程，不能影响到用户心情。 让人家觉得愤怒不安。第二个阶段是退款到账，事情就会变得重要但不紧急，明确告知用户到账时间，财务定期退款就可以了，而不是来一个马上解决一个。不应该从负责人到跨部门的单次批准，到财务同事的单次打款，都去第一时间去处理退款事宜，因为这样会一次一次琐碎重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工作要分别对待，有些工作本来能够通过延缓合并到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每次都立刻处理，就会打乱你的节奏，而且做出不必要的重复，这就会扼杀你的效率。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还有一项弊端，就是他们总是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忽视那些不紧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急着做却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集中大块时间，重点做，长期做，高质量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这些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的王道。这类事情通常包括学习技能，比如写作，比如公众号运营，锻炼品格，比如好习惯，比如心态，建立关系，比如经营家庭和爱情等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非常有价值，但通常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不紧急，我们总是会找借口以后再做，结果往往被我们拖拖拖拖到没有。大多数人一生毫无建树，毫无突出的成绩，原因大都在这一条上。所以请你记住，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与高度的关键。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行动来实现。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何川老师的方法来改变一下自己吧。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先到这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等着大家。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很多人不满意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可感情需要沟通，抱怨之余不妨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拒绝。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为你带来的这篇题目叫做家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在家庭生活里，老公总是不做家务，你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也空闲着，却只是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却只是口头抱怨他不做家务。你家的孩子不听话，越说越叛逆，你羡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好又招人疼，你百思不得其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老公不做家务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意见却保持了沉默，所以他潜意识里以为你对这样没有太大的意见。你说你家的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之前他一生气你就买东西去哄孩子，就会觉得只要生气就可以换来好处，于是变本加厉。其实家人对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暗示了别人可以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虐待自己。

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忘记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记住自己。艾莉诺·罗斯福曾经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当我们刚和对方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好的言行举止，像女孩子的小脾气，男生的爱急躁，虽然注意一下也可以收敛，但另一半却为了舒服没有这样做。潜意识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试探。如果你没有拒绝，或者说你口头上拒绝了，但行为举止上是一种默认甚至接受，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一系列的试探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在有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换，而我们的大脑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把对方身上散发的信息进行捕捉之后反馈给大脑做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人是个软蛋，可以去欺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气场很强大，而有的人气场就很弱。所谓气场，就是一个人语言内容之外，通过语调语速、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所传达出来的综合信息。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捕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第六感超强，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潜意识对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所以要想别人不伤害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回应对方，不仅是语言上的拒绝，更重要的是身体语言上的拒绝。对恶的沉默是对恶最好的鼓励，同样对爱的不回应也是对爱的最好的扼杀。曾经有一个女士特别生气，老公一点都不做家务。有次她老公回到家之后没换鞋就进屋了，她非常生气，我刚辛苦拖完地你就这么踩进来了。老公说，我没看见，又不是故意的，你再拖一遍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她说，你一点活都不干，凭什么我整天拖地，家务应该均摊。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老婆真的是那么想要老公拖地干活吗？未必。其实换一种方式，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老公回到家不是没换拖鞋就进门，不是对一尘不染的地板视而不见，而是一句，老婆，你把地拖得真干净啊，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付出被看见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当这种付出被看见、被认同、被积极的回应之后，会激发自己更多的付出，因为这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好的夫妻关系就是积极回应对方的付出，然后激发双方更多的付出，结果就是相互成就。坏的夫妻关系则是无视对方的付出，指责对方的不足，然后造成无数的争吵，结果就是相互折磨。这就是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我们截然不同的影响。生活中你的回应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Hello， 下午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留守调频 FM88.9 兆赫。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通过889还有通过我们的946并机直播到的果然是你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高明。在今天下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做一个预告啊。为啥会这么说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平常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儿，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广播端的一个直播，或者说打开我们手机视频播的一个这个手机这个抖音端的一个直播，您都能够看得到，就说有主持人在这个直播间坐着。各位，我们这次打破了，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主播李想、主播卓然跟大家一起去过六一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吧。

0: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正在我们这个路上啊，带领大家一起去过六一了。所以说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这边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方最新的情况。
1: 看到我的干劲了吗？看到他们请扣一啊。
2: 好的，大家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边走的时候路上也会跟大家丰富一点内容哈。女主播边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对，
2: 今天是以晴朗为主，最高温度34，最低温度19度，目前温度32度，体感在33，所以我们会觉得比较热哈。
1: 是的。
2: 然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临汾气象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即时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别着急，我马上找到了啊。好，我找到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好依旧，气温持续升高，阳光充足。截止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最低气温是10.9，在普陀县到19.1，最高气温是27.2到34.5，在洪桐，市区最高温度在34。那么午后出门呢，夏季炎热的感觉扑面而来，六一出游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
1: 从这儿开始互动吧，放在小朋友来。
2: 啊。
1: 小朋友。你们想拿小礼物吗？
3: 啊，
1: 不想，是免费拿的，但是要做题，你们可以吗？
2: 啊，
1: 我们还是去跑步吧。小朋友的防炸性能很强啊。
2: 对。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5。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全市多云转晴，有3到4级，短时6级西北风，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1到36。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4度哈，所以温度确实会比较高，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了哈。这里是山西临汾，我们

0: 间
1: 要到鼓楼了啊。
0: 像我们的广播节目依旧在持续当中，然后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跟大家去互动一下，这边真的很热，没有阴凉处，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热望要破灭了。嗯，
0: 信心吗？
1: 有啊，我还准备了那么多辣条要问大家呢。我手指在停过。
0: 怎么让女生拿这么多东西？
1: 因为想说这个活我干不了。
0: 对的，我要给她运镜啊。
1: 对，我只能干我自己。
0: 我要运镜，大家理解一下啊。你们要不，你们不要被他骗了，他是在装人设啊。
1: 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了吗？
0: 啊，然后呢？
1: 那哪里的人比较多？
0: 人家那边多呀。
1: 要去鼓楼那边看一看，是吧？走。那这边走吧，哥。
0: 嗯。那走斑马线呀。小心，注意安全。去哪儿呢？我们去鼓楼广场。鼓楼广场，大家注意安全啊！一定要走斑马线。目前已经703了。
1: 真的？
0: 啊、嗯，已经干过他们的节目了吧？
1: 那我们还没开始发力，就已经到今天的第二名。
0: 那么，我们回吧。
1: 好，
0: 去哪儿呢？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直播。今天是6月1号，六一儿童节，然后我们想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我们自己自费买了点小礼物给大家发一发哈。
1: 对，你知道那个步行街那个口阴凉的地方就行。
0: 行，
1: 大家
0: 如果说您这会儿有时间能过来的话，可以来一下哈，菜场路过也可以的。
1: 是的，
0: 一定要告诉我姐注意安全。走着去啊，对，我们走着去。
1: 毕竟，对，不能说经费。
0: 嗯，
1: 我们走着去，我们喜欢步行。
0: 嗯，
1: 特别喜欢绿色出行的感觉。
0: 步行让我们变得热烈。
1: 非常的热烈。
0: 808了。
1: 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到阴凉地儿了，
0: 去鼓楼，对，
1: 坚持就是胜利，
0: 是要去鼓楼，没错。鼓楼其实那个下边那边那有阴凉处，是有阴凉的，这片阴凉也可以吧？
1: 对，可以的。
0: 这正好让鼓楼挡着，镜头也好看，应该是。反正我应该拿一个架子来着，是吗？忘了拿个支架了。
1: 咱们合理使用现场的所有的工具。
0: 嗯。太阳真棒，是呢。还想看景吗？我给你们拍一下。想看鼓楼的请扣一。鼓楼这会儿挺好看的。想看的请扣一。
1: 哎，
0: 真觉得我看从我们手机里边来看的话，然后觉得这个滤镜各方面真的好好呀。
1: 好。
0: 想看了是吧？看鼓楼是吗？3、2、1，你真的在这儿开始吗？
1: 1、2、3。
2: 使用山水音响。
0: 我离你远点儿，我想离开你。
2: 蓝牙连接成功。
1: 1、2、3，哇，这个声音真棒呀！但是就是没有人哎。
0: 那我们走一走吧。
1: 我们要往步行街那边挪让一点吗？哇，这个风刮的真舒服啊。
0: 嗯。
1: 去哪里找人呢？这个天气。
0: 放个什么歌呢？给你。
1: 放个跟6.1有关的歌曲吧。
0: 6.1。
1: 嗯。
0: 6.1儿童节那个怎么唱来着？

0: 你为你做了一个宝贝，那边。
1: OK。来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有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如果哪位小朋友有信心可以答对我们题目的话，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伴手礼一份。OK。
0: 小朋友来吗？
1: 来吧，小朋友，答对问题可以领伴手礼一份哦。
0: 来吗？
1: 抓紧时间，走过路过不可以错过。来吧，小朋友，来到这里。来吧，把我们的小纸拿出来，然后你可以去选数字啊，1到18，可以随便选一个数字来抽取你的题目，可以吗 ？OK， 可以的啊，自己拿上，拿好了啊。可以选择数字了，1到18，选一个数字。
2: 13
1: 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13是。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2: 蝴蝶小时候是蚂蚁。
1: 啊，不对，再给你一次机会，它不是蚂蚁，但是很接近，它是一种昆虫。蝴蝶小时候是什么？哎，有人让抢答了啊！哎，有人让抢答了。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2: 虫子卵。
1: 哦，虫子卵。它是什么什么什么虫子？它这样跟啾跟啾是什么虫子啊？
0: 毛。外摆鞋
3: 啊，那边不让弄
0: 啊，不让弄
1: 啊。OK， 好的，好的，来，我想给你一个小挂件啊，然后我们去那个步行街那边，好不好？可以吗？
3: 会答题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1: 给宝贝，谢谢你的参与，非常感谢。走了，我们要换一个地方了，走。我们去步行街那边。
0: 走吧，宝贝，去吗？走。
1: 走吧，
0: 走吧，走。
1: 你们可以回答问题吗？
0: 可简单了，走。
1: 可以啊。OK， 出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可以帮助一下我们的小宝贝啊，小宝贝可能对于这样的问题会比较难以回答。
4: 你的爸爸妈妈呢？
5: 在家里。
4: 在家里啊？
0: 自己出来玩啊？
4: 把你们放出来玩了。
5: 他是我朋友。
1: 哦，是你朋友啊？
5: 我以为你们两个。
1: 哦，我以为你们两个人是兄妹呢。
4: 你们是邻居还是同学？
5: 同学。
1: 啊？啊，是同学。凉快的地方。咱们要找一个摊位吗？这里吧。
0: 来，小朋友来。
1: 小朋友这里。
0: 再往这儿坐坐，这儿，站这儿。
1: OK，OK， 好。那正式的回答问题了啊，来，走过来。
4: 把这个麦给他。
2: 这个没，
1: 你会吗？直播间有人会吗？
2: 你不是学长吗？行了吗？
6: 学了，我忘了。
1: 啊，你忘记了？那我要提醒你一下，长方形有几个边？
6: 给我。

0: 共四条边，两个长两个宽，所以它的周长一周的长度是怎么样来算的？啊，这么难吗？
1: 两个长加两个宽，
0: 两个长加两个宽，对吧？
2: 嗯。
0: 你是要帮助他回答，还是你要抢答？
1: 我要抢答。
0: 哎，你咋不照顾女生？抢答，来吧。送给我们小男生一个小礼物啊！感谢你回答正确。那你可以再换一道题目，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来，请选择你的数字。一号呀，一号是成语接龙。听清楚，我们的题目是一心一意。
3: 相信呢，大家在一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啊，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主播卓然和主播理想呢是前往到了我们市区的鼓楼广场，然后呢跟我们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一起来过六一，然后呢他们也是准备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精心的礼物，还有一些问答题，各位哈，就是他们自己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当然这个礼物还需要我们各位这个家长或者小朋友们一起来努努力，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前方现场的一个情况，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了。
4: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6: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回我们鼓楼广场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现场啊，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在现场有怎样的情况发生了呢，有哪些小同学小朋友已经领到了今天下午我们

主播卓然和主播李想给大家送上的礼物呢，各位好朋友们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带大家一起过六一啦。

0: 投机倒把、三心二意的行为一度让陈赓很是不屑，也难怪这位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前途无量的黄埔一期生都不愿意跟着校长混呢。在海军的全力支持之下，孙中山先生指挥舰队反击陈炯明。在此之后，又会发生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在对陈炯明的反击中，永丰舰连中六弹，全体将士仍然奋战不休，终于扭转了战局。而和这一起扭转的还有蒋介石的命运，因为在叛乱之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先生身边，此次蒋介石露了大脸，没过多久，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准备派人去苏联参观学习一下先进经验。原定的人选是当时的粤军军长许崇智，然而收到消息之后，老许是死活不同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国内军阀林立，斗争十分激烈，要是去苏联学习，可能去的时候你还是军长，等回来之后军都不知道在不在了，长不长的就更不必说了。眼见说不动许崇智，孙中山又准备派自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前往，可那会儿廖仲恺身上也是一堆事儿，加上他对苏联那一套不是特别感冒，选来选去呢，赶上蒋介石主动表达他对这事儿有兴趣，于是去苏联的机会就给了他。没错，虽然日后蒋介石是不折不扣的反共魔怔人，但是呢，早年间他还是去苏联交流过的，多少算是个积极分子。而这段经历对蒋介石后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从苏联归来之后，一方面获得了苏联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愧是和青帮混过的，江湖套路也是相当熟悉。这辈子光拜把子兄弟就拜了十几个，这其中就有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金主张静江，以及咱前面提到的粤军军长许崇智，这俩把兄弟也极力推荐他，这才让蒋介石捞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时间一晃到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先前在叛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永丰舰正式改名为中山舰。其实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虽然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粤军的参谋长，但放在国民党内部，这资历还是不够看。要说谁最有资格接孙中山先生的班，当事人普遍认为是他身边的三个追随多年的亲信，他们也管这仨人叫左右三杰，分别是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以他们为代表，那会儿国民党内部大体可以分为三派，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则刚好相反，坚决反对，而汪精卫属于中间骑墙和稀泥的。那蒋介石当时在干嘛呢？抱大腿呢？抱谁的呢？汪精卫的。估计那时候啊，蒋校长还想压住一名总统候选人，日后
1: 差不多，看来大家都喜欢吃，差不多，看来大家都喜欢吃。
2: 我们应该要把目标针对哪些人？
1: 没问题，咱们这发了很多小摆件了，你发超了吧？啊、你们觉得？你想想，你想想，
2: 我们都发超了，
1: 发超了呀。
2: 我们都发完了是吗？还有人？
1: 还能发两三个？那个小马还有
2: 啊，小马还有，哇，有小朋友哎。看到小朋友好激动啊！
1: 跟来找的徒儿一样。你不来外面到你家，去你家。快。给你发个小礼物，宝贝。好吗？必须好来。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宝贝。
2: 可以吗？来，啊，要出题了。
1: 嗯。
2: 做好准备。你先跟我说，你几年级？
3: 大班
1: 小朋友。
2: 这个问题你一定是会的。
1: 嗯。
2: 来，我来看一下啊。大班，那阿姨问你，4+6=几？
4: 4+6=几？快点。
1: 快。
4: 继续圈。他在思考，
1: 思考不要打扰。4+6=几？
4: 他在算。
1: 嗯。
4: 小玉，4+6=几？
3: 十呀。
2: 哦。来吧，那你过来，你先来。
1: 嗯。
2: 啊，你闯过第一关了啊！恭喜你，4+6=10是吧？6+4=几？
1: 6+4。
4: 1.2。
2: 哇，超棒啊！那4+6+4=几？
1: 太复杂了吧？他们学
2: 可以的
1: 算法。
2: 可以的，6+6=4啊
1: 好。
2: OK， 小礼物送给你。
1: 嗯。
2: 哦，谢谢你啊，恭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3: 六一儿童节。
2: 那我要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可以吗？啊，那你要不要回答问题了 ？OK， 可以了。有人打样就可以了哈。
1: 来，
2: 我给你熟人姐姐了，这来。然后你的题目是背两首古诗，可以吗？
1: 随便背，开始吧。
2: OK， 开始。
1: 第一首。
3: 少鸡短立团团碧树枝，初凉天气也学移，栖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马上一接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心情既放风冷处，万步齐飞又一齐。
2: 哇，那第二首还可以吗？可以，来吧，第二首古诗。
3: 时尚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2: 哦，可以。
1: 大家给他点，给宝贝点赞。
2: 对对对对，他的古诗都不是那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是简单的，很难啊。来，送你一个小礼物，可以吗？
1: 好吧，
2: 祝你儿童节快乐，可以吗？拜拜。
1: 礼物不一样，
4: 谢谢哥哥姐姐，快点。
1: 啊
2: ，OK，
1: 拜拜
2: ，
4: 我们要走喽，
1: 拜拜，
2: 下床呀，拜拜
4: ，
2: 走喽，我们一路向前啊，然后我们
1: 发完了吧，
2: 发完了，
1: 啊，
2: 今天我们的互动奖都已经发完了，
1: 啊，
2: 然后有
1: 找地方坐着唠会嗑，
2: 可以，啊，有大朋友如果偶遇我们的话，也可以来回答问题啊，我们现在要找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好好跟大家聊会儿天。
1: 聊聊节目内容，
2: 对，是和我们坐下来聊会儿天的。像这个天真的太阳下面跟树荫下面完全是两个温度。
1: 对呀、啊，
2: 走到这儿就好凉快呀。
1: 是啊，是的呀，走，
2: 走喽。
1: 拉杆山出来后悔吗？
2: 后悔哥，
1: 你也没有那么的社牛了吧？
2: 不是，主要是感觉好打扰大家呀。
1: 对呀、啊，所以啊，
2: 夏天太安静了，适合拉杆箱出来。但是唯一不后悔的事情，咱们是在户外试底下拉杆箱，那声音真的好大呀。
1: 对，
2: 真棒，
1: 很满意。
2: 对我今天刚买的这个新物件非常的满意。
1: 怎么了？
2: 我刚才关
1: 啊、哦，关了，对。
2: 刚刚是我的电，反应过来，他在走电。这个小游园没有坐下来能休息的地方，让你看了。
1: 他是卫生间吗？不是。
2: 是的。
1: 是吗
2: ？OK。
1: 停车，注意安全，请注意安全。 这儿就可以坐下来了，是吧？你坐我前边来，稍等一下大家啊，我们来个翻转。
2: 我不用坐你前面。
1: 不，这儿
2: 啊，可以的，
1: 对吧？这次不是很脏，
2: 没关系。那我们来帮他给擦擦干净吧。
1: 坐你屁股疼吗？
2: 不是，他这个就是粘的。
1: 呀，这不是擦香吗？
2: 呀，哎呀，怎么办？
1: 好粘呀！
2: 我们的屁股现在是粘的。
1: 是用那个胶。
2: 对。我也想问，这东西怎么洗下来？
1: 老板，
2: 有人给支个招吗？
1: 你包留纸吗？
2: 显然没有湿巾。
1: 干支垫了，先垫给我，我拿走就行。
2: 可以。
1: 有干纸抽纸。
2: 有。但我抽纸是比较小的那种。
1: 他们这快笑死了。
2: 对。
1: 笑疯了。难怪三位不错，他是有经验的。不行，
2: 算了，咱们
5: 事先找一只，提醒大家一下，以后不要逢年看的地方就要做。
2: 对，看这种地方是不要做的。后面它会粘在我的身上。
5: 老天告诉我们不适合做，我们起身自己做。
2: 看，能不能看到这个位置？
5: 呀！
2: 对了吗？它粘性很大。
5: 谢玲玲的教训告诉大家不能做哈，做成变成这个样子，来这个能洗，应该是能洗的，网上找一下，豆包问一下，
2: 有人知道吗？这样的塑胶能洗掉吗？
1: 你看我这不明显。
5: 就让宝贝，
2: 你要回答问题吗？宝贝，回答问题给你个小礼物。
5: 给你一个小礼物，宝贝。必须的。
2: 来，给你一个小礼物。
5: 必须，首先我们入门的小游戏给你一个，来，啪啪圈给你砸一个，来，三，
2: 谢谢。
5: 三二一，哎。
2: 什么？谢谢。
5: 回答礼物，回答问题不？
2: 回答问题吗？
6: 可以吗？
5: 不想回答就我难为宝贝了。
2: 可以的。
5: 可以不？来吧。要不表演个节目吧，好不好？
6: 可以吗？
2: 可以吧？背个什么呢？
5: 可以不，宝贝？
2: 背个艳色，你表演一个可好了。快点。
5: 可以吗？
6: 我看有没有适合你的题目啊？来。
2: 有哎，有适合你的题目哎。来，请听题。
6: 第一个题目，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5: 蝴蝶小时
2: 候，哇，你很聪明。第二个问题，青蛙小时候是什么？
7: 小蝌蚪。
2: 小蝌蚪。第三个问题啊，回答问题完了就有礼物了。那你小时候是什么呀？是在哪里住着？
7: 妈妈的肚子里。
2: 祝你儿童节快乐，可以吗？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7: 夹子头。
2: 夹子头啊，我记住你了，谢谢你参与互动。来吧，给我们彤彤一个小礼物，拿好喽。
5: 谢谢。
2: 不客气。
5: 拜拜。拿回来了哈，谢谢。
2: 拜拜，宝贝。
5: 谢谢给我们，谢谢。
2: 纸吗？
5: 不用，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人间处处有真情。对，刚才我们有纸，为什么我们想到把纸垫上呢？
2: 不知道啊。刚才可能想到还要答题的吧。你要纸还要袋儿？
5: 都行。
2: 我拿上架子吧，你来撕袋子。

0: 对，梁老师还在加工这个袋子。今天六一咱市里有没有活动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人是有活动的，我们要在室外给大家去上完一期完整的节目。
1: 来，坐。
0: 为什么他铺上就感觉他是没有胶的呢？
1: 哎，怎么不干净了？怎么转了？好，放那儿。嗯，加那儿，我们开始说话。
0: 我这个裙子今天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好，翻转镜头。3、2、1，翻转一下，现在把我们扶起来。
0: 哎呀，
1: 扶起来，
0: 好嘞。
1: 然后往这边转一点。
0: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要跟大家正式去播一场室外的节目了啊！然后刚刚我们跟小朋友们互动了我们六一儿童节的主要的消息跟内容。
1: 是的。
0: 现在要跟大家去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重要的资讯的环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今天互动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小时候看过哪些电视剧，属于我们寒暑假的回忆，放假期间的回忆。让我们来猜一猜大家的年龄。OK 好吗？猜猜大家的年龄啊，现在有多少人在直播间里面啊？扣个一让我们看到你们可以吗？给我们一点这个反馈跟回应。
1: 是的，我们请看多少人。
0: 看在我们两个人今天出行非常不顺利的
1: 79人、啊、还有很多人在。
0: 我那么多人在，为什么大家不讲话呢？我们两个人今天就不是很顺利。我们两个人今天先是拉着拉杆箱流了一身汗，然后到了鼓楼广场，然后呢在
1: 鼓楼
0: 广场的保安大哥驱赶到那个步行街，然后步行街的大妈
1: 大哥说看到你们开始了，没有打断你们
0: 啊，其实人家那个人挺好
1: 的
0: 就不怪人家、然后紧接着那个客服大顿牛威卖雪糕的那个大妈，然后嫌我们拉箱子吵，我们就一路都不敢用箱子说话，然后呢就碰到几个小朋友以及我们的粉丝。
1: 大妈说你
0: 吗？他没有说我，他跟旁边那个阿姨说为什么我后来不用箱子讲话呢、他旁边那个阿姨说呀，那还拉的箱子，我烦死了。他说了一句，他跟旁边那个他们不是两个人吗？但是我们一开始互动之后，这两个大妈其实可想参与了。他们两个人一直在后面说答案，天啊，他两个可想参与了，但是碍于那边小朋友有点多，没有让他们参与。下次有活动一定要过去逗逗那两个大妈，他们应该已经认识我们了。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网上来分享一下。有人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跟咱们应该是一个年龄段的吧？
1: 对，
0: 你也看过是吧？还珠格格，哇，那时候真的很火啊。
1: 是。
0: 然后地下小宝也是看过的，然后有扣一的小朋友，
1: 阿婆很多。
0: 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小兵张嘎，
1: 西游记，地道战的也有，渴望的，渴望，你也是70后。
0: 渴望我是没有看过啊。
1: 70后。60后。
0: 情深深雨蒙蒙啊，对，其实情深深雨蒙蒙跟《还珠格格》应该是一批人。
1: 是那会儿的时候，真的是看的可疯狂了。每天家里没有电视，去人家别人家去看电视哈。
0: 他也不是看的很疯狂，哥，你要思考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只有那么几部，你不得不看啊。其实那个时候好剧留下来的还挺多的，包括我上大学，我上大学4年，我一无聊的还是会看《小兵张嘎》。
1: 对对对哈。
0: 还有《武林外传》。
1: 一起来看《流星雨》。流星飞，带我飞。
0: 你看咱俩就不是一年段的。流星雨那会儿就是，其实我不太喜欢看那种校园剧。
1: 我还挺爱看，
0: 因为我还没有进入校园嘛。
1: 慕容云海。
0: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楚雨荨这个呢，是我当年特别羡慕我表姐的，就觉得哇，人家看的东西好洋气呀啊。正好我表姐比我大5岁，你比我大4岁，所以说我们差几年岁数，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体育场里人多，小孩多啊，六一的素材就有了。
2: 欢迎使用深水音响。
0: 吓我一跳，体育场这会儿没
2: 蓝牙模式，
0: 太热了。温度
2: 蓝牙连接成功，
0: 怎么还没有出来？
1: 看看流星雨啊。
0: 苦菜花你看过？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扁担巷这边，因为我们是从鼓楼广场一路过来的，然后也为了离单位稍微近一点嘛，我们准备从扁担巷穿过去，然后等一会儿从公园街上再穿回单位。我们的规划路线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路线的一半，然后做了一屁股胶。有人有被屁股上面就沾过这种树胶吗？能洗掉吗？啊，如果有这个小妙招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支一支啊。我们两个人现在屁股上都是胶。新白娘子传奇。

0: 起来看刘敏宇，好的歌不能放了。
1: 放《新白娘子传奇》吧。
0: 新白娘子哈。
1: 哈。哈，就是那个演电视剧演的好好的就开始唱歌的那个。屁股上能洗掉，裤子上就不知道了。那有啥区别吗？裤子啊，你说沾着肉上能洗掉是吧？不，我们现在在裤子上和裙子上，那个胶特别明显。不会把我这条裙子就毁了吧？我还挺满意这个裙子，还挺百搭的。
0: 应该还行，开水烫一下吧，因为它胶，它是胶嘛，开水烫一下，然后再开始洗。
1: 那我拿开水烫一下吧。
0: 烧开嘛，因为它的胶是为你热水不得容易化。
1: 我们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树胶在现在也挺常见，它会落在我们车上，是吧？哎，我怎么在你的车上？我们去咨询一下我们网络上的朋友啊，风油精。
0: 声音能听见吗？音乐也可以听到吧，对吧？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大家，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直播间，这里是听见林凡的直播哈。完事坐理想的车哈，我不让他坐了。
1: 哎，对，我今天真的是坐小哥的车来的，
0: 我听转也有了哈。
1: 所以你的正副驾以后都是会有这样的正副驾。来吧，我们来试着来咨询一下豆包啊。
0: 问他怎么回答。
1: 豆包，夏季的时候。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消息啊，来自于市气象专家有一个重要的表示，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吗？有一个重要提醒提到的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看到说6月3号开始呢是全市有一次大风天气，6月4号到6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本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同时专家给出了一个这样的提示啊，
1: 是的，目前呢我市呢是冬小麦处于入熟期，夏收夏种的即将要开展了，那6月3号呢全市呢会有一次大风天气啊，容易能引起小麦倒伏，4号至6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对夏收夏种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同时，公众外出时呢，也建议去关注连云天气预报，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然后呢，对于很多说我特别喜欢玩谐音梗的朋友们，说本周六它特别好，有多好呢？本周六将会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
1: 你知道吗？2016年6月6号也是一个星期六，
0: 是吗？
1: 2016年，我确定，因为我们家狗是那天买的。
0: 2016年6月6号
1: 也是一个星期六，所以说我们家狗算是陪了我现在是整整10年了。
0: 我要跳转一下，2016年，
1: 大家可以查一下，2016年6月6号也是一个周六。我当时准备给我们家小狗取名叫六六，
0: 6月6号
1: 也是一个周六。我当时准备给我家狗取名叫六六，后来因为我就有个朋友家，就是我妈妈有个朋友家。
0: 不好意思，2020年6月6号是星期一。
1: 2016年吗？
0: 16年6月6号星期一。
1: 啊，那是我记错了吗？
0: 你是6月初6吗？
1: 不是，我怎么记得2016年？
0: 2016年6月6号星期一。
1: 手机错了吧？我看我手机，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因为我一直记得我是那天去抱的狗呀。那是6月4号吗？然后查出咱俩手机不一样，完了，错了。就是呀，2016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嘛。2016年，等着啊，给你揭晓一下答案。可是我就是周六去抱的我们家小狗呀。
0: 是给你抬这块下巴，咱们说新年
1: 啊，先说新年吧。那下一个话题啊，当我没说。
0: 对，本周六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有网友称是妥妥的
1: 六六大顺
0: 啊。说为了迎接这个特别的日子呢，网友们也纷纷的留言分享自己的计划了。有网友就打算发朋友圈好好纪念一下，有网友计划在早上的6点6分只是打卡一下的、啊、
1: 已经过了啊，6点6分打不了卡了啊。
0: 没过呀、
1: 早上嘛，
0: 6月6号，今天6月1号。
1: 不好意思，啊，对，6月6号啊，还有网友呢是准备在这个那天领证啊，搬家，开启新生活。不少当天过生日的网友也表示，就希望今年可以顺利的，因为6月6号。那这个日子真的是太完美了，而且6月6号礼拜六还不用上班。
0: 那还有网友也提议说，6月6正好是高考的前夕嘛，许多人在评论区也是留下说高考生送上祝福，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的。更有网友调侃说，2026年6月6日，
1: 那不是更六吗？
0: 对，
1: 相信人说过分了，过分自信了。哎，我一直跟所有人都是这样讲的，真的，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家狗是2016年6月6号礼拜六抱回来的。
0: 好，
1: 又一次推翻了我。
0: 对，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小型账号今天凌晨的播出，我是主播李翔，
1: 我是主播卓然。
0: 对，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来到的是户外哈，跟大家分享一种全新的直播方式吧。因为呢，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通过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哈，这和我们的编导高敏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信息。那么当然，今天下午呢，我们会走进户外了。刚才如果说你只是关注我们节目的话，都知道我们也是通过回答问题送礼物的方式给小朋友送去了很多很多的欢乐哈，
1: 没错。

0: 未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全新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是一次性的尝试。因为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说一周之内，我们大概会去个两天三天，至少两天三天吧，能跟大家分享很多快乐，让大家觉得哇，原来现在节目是可以这么玩的。嗯
1: 嗯。然后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热点的新闻跟资讯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最近呢特别火的这个手搓蝴蝶，每只1500的那个，
0: 对，
1: 你知道吧？真的是已经飞进了我们的山西，飞进了我们的临汾，所以说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
0: 对，
1: 你不得不说，6月份真的很重要，一年过半了，到了毕业季，
0: 对，
1: 到了求职季，到了中高考季，到了端午节，
0: 对，
1: 所以端午节我们还能迎来一次假期是吗？
0: 对，这会儿如果还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一点赞啊，点点赞。如果没有关注，可以小关注走一下。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方便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打字留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最喜欢吃的那些小零食有哪些呀？都可以打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看看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童年呢？
0: 如果睡着了，我们就可以出发回家了。
1: 啊，还有20分钟我们就要下节目了，是吗？
0: 嗯。
1: 哦 ，OK， 好。
0: 你说，给你的选择。
1: 从选择，那就再坐一下吧。我们好不容易坐到了这个没有塑胶的板凳上面，我们再坐5分钟可以吗？
0: 嗯。
1: 啊。哎，喂，最后的时间这样吧，我们把所有的题目都抛给大家伙。
0: 行。
1: 行吗？把今天没有回答过的问题抛给大家。
0: 钱吧，你说钱不钱？你说钱不钱？
1: 但是为什么纸上就没有？哎，有，纸上也有啊，纸上也有啊，看大家能回答对几道问题啊。
0: 嗯、
1: 这也是我手写的问题，众所周知我的字儿不太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字儿、
0: 啊。来，我给你翻一下啊。我先多了，对，就是这么牛，就是这么牛。
1: 第一道题，成语接龙，一心一意。刚才有小朋友已经答过了啊。第二道题呢，猜字谜，一口鸟叫，咬掉牛尾巴。
0: 怎么老说鸟呢？今天咋了？
1: 不知道。
0: 没故意的吗？
1: 咬掉牛尾巴啊！然后呢，这个刚才也问过了啊。三首古诗词也说过了。哎，下面修改病句，修改病句啊，听明白啊？修改病句，我要开始出题了。我爱吃西瓜、苹果、黄瓜等水果，请修改病句。重复一遍，我爱吃西瓜、苹果、黄瓜等水果，请修改病句。
0: 对，可以修改了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更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说童年的嘛，我突然发现咱们旁边这个太有年代感的小物件，做过的都有小些美好的童年吧。
1: 对，而且怎么是没有人认
0: 的？对，他一直在放着。
1: 是没有人要了吗？
0: 有做过的吗？
1: 有啊，
0: 这个都是比以前的新的都好多了，
1: 都是
0: 铁管的。
1: 我小时候做的都是竹帘的，
0: 嗯，
1: 上面有个竹架那个。有人修改完了吗？
0: 啊、哦，来关注一下。首先是英英，他说黄瓜去掉，小景说把黄瓜去掉，
1: 哦、
0: 就是阳光好温柔说黄瓜是蔬菜，斌、
1: 啊、
0: 哥说我爱吃西瓜、苹果等水果，把黄瓜去掉，
1: 牛，很牛，
0: 都非常棒啊！
1: 来下一道题，猜成语、最长的腿，猜一成语，最长的腿，
0: 最长的腿，请猜一个成语。现在开始作答十。10 9 8 7 6 5 4 3 2 1，然后想想说，手机上听好清晰，车上听广播，杂音特别多，背景的《白娘子传奇》就都一直放着。对，刚才那会儿说广播的时候是吗？
1: 嗯。
0: 最长的腿，目前没有人作答是吗？最长的腿打一个成语。
1: 公布答案了啊！
0: 目前没有，再来再等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请作答。目前没有，我们要公布答案。
1: 一步登天。
0: 哎，恭喜这位 S 大写 S 回答正确了，
1: 一步登天
0: 、
1: 啊、
0: 对，他很快。
1: 腿啊，一步登天了。然后呢，下面的是这个口算抢答，这个就不跟大家说了啊。
0: 对，
1: 他要算数。
0: 嗯、
1: 然后时间那个，然后也有啊，一年几个大月几个小月，这个也问过了。强方形状公式也问过了啊。11号题目是一年有多少天，闰年有多少天，这个比较简单。
0: 嗯。
1: 12，水在多少摄氏度会结冰？
0: 水在多少度会结冰？
1: 这个有人知道吗？
0: 水在多少度会结冰？请作答。10 9 8 7 6 5 4 3，有人回答了，说0度。
1: 对，0度、啊。
0: 目前李还有风筝回答正确，
1: 0度
0: 都是一些新朋友，还真神奇，真的哈。
1: 啊，对，
0: 就是我们目前读的很多都是新朋友。
1: 零度可以是水，可以是冰，可以是冰水混合物。
0: 对，大家太棒了。
1: 物理学的最好的。
0: 而且现在问问题人还确实慢慢多起来了，继续啊，下一题。
1: 然后说，蝴蝶小时候是什么？

0: 来问过了啊，然后第十四是个脑筋急转弯，什么门永远关不上？
1: 什么门永远都关不上呢？什么门永远都关不上？计时开始，
0: 在运动里面想一想，
1: 10,
0: 什么门？
1: 九，
0: 在运动里面，
1: 8 7 6 5 4 3 2 1，目前看到遗忘的美好和小小说球门，
0: 对对对对啊，
1: 真的很多新朋友给我们打字己留言啊，心愿阿玉
0: 他们在猜题吗？
1: 太棒了，谢谢你们。还有风筝，
0: 还有最后四道题啊，最后一道是最难的，还有最后四道题，我们要继续挑战吗？来，
1: 继续。
0: 十五，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
1: 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金蛋吗？十九八，
0: 打破什么东西会获奖？
1: 七六，比如说打破记录会获奖，
0: 打破记录，
1: 打破记录，小小兵哥福星，还又有一位新朋友都来了，
0: 哇，
1: 墨染流年，欢迎大家，大家都很给力哈。
0: 最后三道题啊，
1: 风筝，
0: 什么书毛病最多？
1: 什么书
0: 毛病最
1: 多？现在开始作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目前回答只有一个答案，我看到了福星答的是医术，
0: 对，
1: 然后
0: 医书，
1: 然后小景说病历、
0: 啊、
1: 小小说医书，墨染流年说医书，回答正确是医书、嗯、啊。
0: 下面这个比较简单了，什么东西越洗越脏？
1: 什么东西越洗越脏？请回答。
0: 下面就是我们的终极难题啊，大家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目前有兵哥、福星、压一压、小小说水、西西或者倩倩，他说墨汁儿，执念他说你，
0: 水的啊，是水、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适合2到5年级孩子回答的问题啊，然后有时候幼儿园也可以回答上来，所以这个问题要用小孩的思维去想啊。10个小朋友玩捉迷藏，已经抓到3个，还藏了几个？
2: 走吧，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等大家答案啊。
0: 10个小朋友玩捉迷藏，
3: 都给我提，你拉一边。
0: 已经抓到了3个，还藏了几个？
3: 快扔了去。我一看，多严，你拉。没问题，你能洗下。你要相信自己。
0: 心疼我的鞋。我买了这个音响，我今天都没心疼。
3: 你听着贵吗？
0: 贵呢。
3: 啊？
0: 贵呢？
3: 贵呢？这六才贵呢。
0: 哦。
3: 几百呢？
0: 哎，那没有那么贵。
3: 100多？
0: 也没有。
3: 几十几呢？
0: 我记得好像是80多吧。
3: 目前大家回答6个。
0: 啊？你知道为什么是6个吗？
3: 有一个抓找的人
0: 啊。哦，你呀，你们怎么都这么聪明了？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就说哇，他出的好好呀，小朋友要动一下脑子。
3: 嗯，
0: 算了算了，果然不能跟大朋友在一块玩，你们反应太快了。你们的反应，
3: 这个问题我回去问问贝贝媳妇，他们知道吗？
0: 嗯，回去问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了。我现在顶着一个花屁股走在路上，
3: 看不出来，你这个裙子有点花的。
0: 不太明显是吧？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3: 嗯。
1: 思考问题就是要加灯光的问题了。

0: 是昏昏欲睡就是在忙。
1: 不安全，不安全，上面有点堵。
2: 好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就即将要踏上我们返回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旅程了哈，最后节目的一个十分钟了，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各位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在今天下午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过程当中也来到了我们这个鼓楼广场，刚好呢或者说你已经收获到了他们送出的礼物了呢。

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下午节目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今天果然是你的全部内容。同时呢，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仍然还在继续当中，也期待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手机去搜索一下添加零分吧。各位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爱情从来都是写之不尽的话题，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使你确信荣誉可以为爱所牺牲。蒙受耻辱也算不了什么，你会为他变得勇敢，勇敢到愿意为之摘下一颗星星。就算你是最务实的人，也避免不了为了爱情变得不切实际，不切实际到只想和另一半在一起星河漫步。今天首先与你分享的这首作品是由济南音乐广播 Music887 选送的，来自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星河》。他说他在这首作品的创作中经历着最美好的爱情时光，在歌词中结合着宇宙星河，含蓄且直白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情。男女歌词交互会有相互回答的照应感，到最后进行了感情的升华。而在作曲方面采用了八六拍的节奏，旋律线条拉长，音域广，会有

0: 约翩翩起舞的感觉。而在编曲方面，融合了非常多的合成器音色，更容易产生迷幻的，仿佛置身于银河的代入感。那么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由马维远和魏梦醒演唱的情歌《星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马维远。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我的歌曲叫做《星河》。这首歌呢，描绘了我对爱情最真挚的向往和心爱的人在夜空之下的遨游。

0: 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马维远的作品，叫做《星河》。沉浸在美好的爱情之中。而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也带来了一首他的英文作品，叫《Come With Me》。他称自己是一个热爱音乐但什么都还在不断学习的音乐圈的小学生。这首歌呢是写于2020年的10月，而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期待爱情。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音乐人朱家瑞，下面推荐我的作品 Come With Me。 这首歌写于2020年，期待自己能摆脱当时不堪的现状，也期待美好的爱情终会到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谢谢。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淄博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博山萤火虫乐队，由吉他兼主唱陈聪、贝斯手李伟、鼓手阚金国组成。这几位成员都来自曾走出众多一线著名音乐人的摇滚重镇淄博的博山，在这块肥沃的摇滚土壤中玩音乐似乎就变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的风格虽然定位为流行摇滚，但在创作中还是受到了冷血动物乐队 grunge 风格的影响。多种风格的尝试融合之后，相信一定能够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们的音乐中，既有理想与理念的坚持，又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因为在这里，他们只会表达他们看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他们说，萤火虫的光点虽然微弱，但亮着便是向黑暗挑战。以下来听他们的作品《我是一只鱼》。

山萤火虫乐队，这是他们的我是一只鱼。继续为您介绍一支来自山东淄博的乐队，叫春弦乐队。他们组建于2009年，当他们穿越了激荡岁月，领教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和暗淡之后，依然对音乐保持着自由和坚定。乐队由主唱和吉他手郑帅、吉他手裴小龙、贝斯李伟还有鼓手邢小宁组成。从为微电影《下一站博山镇》创作的主题曲，到网易云音乐上线多首原创作品，每一段灵动的旋律都带来他们直达内心深处的共鸣。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期待。

淄博真的是有很好的摇滚音乐的土壤啊。接下来淄博交通音乐广播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支来自淄博的乐队，叫机械花园，由主唱和吉他手老庚、吉他手王旭、贝斯董卿和鼓耗子组成。他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寻找，是创作于2012年的冬天。他们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一次异地的夜市偶遇，多年未见的朋友相聊甚欢，遂相约一聚，却因为异地不熟而找不到彼此。而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携手所有的联盟电台，在全国各地寻找好音乐。今年我们将继续吸收原创音乐新能量，将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成员电台扩容，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掘和助力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我们一起加油。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0: 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8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讯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让大家记住了柳仲言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一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纪念。

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节日与经典，也是华语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蔡健雅发行专辑《I Do Believe》，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

间拨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曲的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0: 只有当两个人都想见面的时候，见面才有意义。伍佰的这一首歌，第一次听你会觉得非常土，听了几次之后好像会无比上头，会不自觉地跟着旋律摇晃身体。

你会感觉这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人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一个不留神就走进你梦里的人，又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一首歌一样。

切斯特顿说过，爱任何事物的方法都是要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我想那些理解这句话的人一定会靠自身感受去花很多时间珍惜那些人和事，毕竟人生没有岁月可回首，该珍惜的时候还是要珍惜。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火车开过破晓。

我希望有这样一辆列车，没有特定的轨道，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着各自的故事。火车缓慢地驶过乡下的小镇，我抬头看着窗外的夕阳，而我心爱的那个人就这样一路依偎在我的肩头。你说

我也想要去拥抱你啊，即使间隔春秋，山河阻隔，风雨交加，路遥马远，我都可以跨越重重艰险去找你，唯独你不爱我，我连迈起脚尖的勇气都没有，我连失去你也没有资格。

0: 像一个天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喜欢你在所有时候，也喜欢某一些人在他们偶尔像你的时候。动漫里面常常有句台词是，这真是个温柔的人。怎么说呢，我真的太喜欢温柔的人了。是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是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是会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是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和你一样的人。思南冬眠。

有时候盘石盘不碎的东西，也可以因为误解被风一吹就没了。也想过结局最坏不过是将光阴从头再来，然而等不到真的不得不面对的时候，心里的失落就像洪水猛兽般将自己淹没。

人和人相处最需要的是理解，各有缺点不足，各有说错话和做错事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可是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也是理解，各有想法见解，不懂对方的伤悲，不知对方的难处，所以彼此之间就很难有感同身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大概喜欢你真的是一件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你说的话我能倒背如流，你想要的东西我都会不顾艰辛去拿给你，你真的是给了我一种特别神奇的力量，好像为了你刀山火海都不再怕了。接下来要遇到的歌《当遇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

间，他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钟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

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

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00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他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他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他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他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他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他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脚步近了，像刚端上桌的菜，刚切好的一块蛋糕，都是周五的味道。音乐加块糖，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你说心情不好不坏，开始准备迎向周末的太阳。没错，太阳照常升起，而我们依然年轻。 Forever Young 来自艾怡良。是谁说把这首歌送给一个胖子呀？祝一个胖子生日快乐。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这首 Forever Young 是你期待的那个版本吗？ Bye Bye Spring 选了 Forever Young 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胖胖，永远少年，永远快乐，平安幸福。那这是我们甜甜圈当中的大橘。还有刚刚历史龙说，好巧啊，今天也是我的生日，然后说自己有一点胖，这都要往上贴。还有小小的小时候，婆婆今天也是生日，看来今天不少人过生日呢，那还真是正好，把这首 Forever Young 送给大家。世界杯也选了这首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你期待的那个版本。音乐加快档，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

最后的那声叹息是想说又欲言又止，老 K 说说不上为什么听法师唱歌我就难受，有的时候是被情绪包裹吧。今天的寿星收到了很多人的祝福，然后呢我觉得也得把寿星今天点的歌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已经播完了哈，因为是我们的开场曲。一个胖子说，我选太阳照常升起吧，看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每一个过去的昨天都回不来了，过好今天，过好每一天，珍惜眼前人。这一听就是有故事啊。其实也很喜欢姜文的那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每次就觉得当你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太阳照常升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感受一下晚风中的自由，先提前在歌里预热一下好了，来自江心。

点歌就是这样了，因为你点了之后就会期待什么时候会放下一首歌呢？好像今天有人选了罗大佑和刘若英，那这个期待真的是一首接一首啊。先来这首古早味的糖果。

0: 年可能就是这样吧。有人听到这首歌说，哎呀，那个时候我正在谈恋爱呢，1990年的时候是正在恋爱中。也有人说，明明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歌，却一听就一秒入心。绿野仙踪也被这首歌炸出来了是吧。哎，有的时候这就是经典的魔力吧。可能我们不知道，虽然不是我们那个生活的年代产出的歌，但是却和我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可能是在什么 KTV 听到了姑姑啊、姨啊或者爸爸妈妈唱了的歌，也会深入我心吧。这是古早味的歌曲，那音乐加块糖，让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奉上，一会儿见。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刘若英的《为爱痴狂》。

有地盘儿，也是三木说今天有奶茶呀，果断选奶茶。还有一情四月天说周末了就来杯奶茶的歌吧。

0: 刚刚是来自奶茶的
1: 为爱痴狂，
0: 现在谁选了新裤子的这首歌呀？
1: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特别喜欢彭磊唱歌时候的那种表情。

什么糖。啊，感觉长舒了一口气，很喜欢新裤子乐队的这首歌。艾小圆也说，这首歌之前循环了好久，刚进来就听到了，真的是缘分呐、啊。有的时候听广播就是会有这样神奇的感觉，可能你心中心心念念一首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就不期而遇了。爱情，来自莫文蔚。有人念到这首歌来着吗？

也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嘿嘿，没想到吧？有人选了莫文蔚的爱情，有人说：“哎呀，这个爱情不是我要的爱情。”那莫，你要的爱情来了。今天我们是双料的爱情，毕竟不能只从女生的角度来去看待，也得来一首许巍版的爱情。

0: 非版本的爱情，其实关于爱情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在吟唱，哪怕就是叫爱情这两个字的歌也数不胜数。今天推荐了莫文蔚和许巍的，再推荐一首没在歌单上的，大家也可以找来听听看。张楚也有一首爱情，跟这个味道又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按照歌单的话，大家也可以知道是谁的歌。
1: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0: 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菲，在《将爱》那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的经典，而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都不留，全部都献给你们的歌单。不留，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得尴尬，一个答得敷衍。

0: 我是在愿望生命啊。
1: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

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住房。

0: 患，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当我们谈论起80后的青春时，音乐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的记忆坐标。那是一个卡带与 CD 交替的年代，是 Walkman 挂在腰间，耳机线从校服的领口穿出的年代。我们攒下早餐钱，只为买一盒9.8块的正版磁带。我们在深夜把收音机调到 FM，等着主持人播放一首想听的歌，然后用双卡录音机小心翼翼地录制下来。80后是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也赶上了港台与内地音乐交融的高光时刻。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洗脑神曲，没有算法推送，一首歌要红遍大江南北，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旋律和歌词。他们钻进我们的耳朵，住进我们的心里，一住就是20多年。如今当年的少男少女大多都已经是成家立业，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但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尘封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课桌上的刻字，传过的纸条，暗恋过的侧脸，毕业时的眼泪，音乐是时光机，这句话只有80后才能够深深地体会到。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精挑细选了几首曾经感动过80后的音乐作品，他们未必是经典，但一定在你的青春里出现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94年老狼的这一首《同桌的你》。这首歌几乎定义了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的模样，高晓松词曲，老狼用他略带沙哑又无比真诚的声音唱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个多愁善感的你。当年几乎每个班的毕业联欢晚会上都有人唱这首歌，唱着唱着大家都哭了。如今的同学聚会上，这首歌的前奏一响，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然后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它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代人的集体告别。

听完了1994年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之后，我们再来和各位重温一下1993年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海阔天空》，黄家驹的绝唱，也是 Beyond 最广为人知的作品。1993年这首歌发行不久，黄家驹便在日本意外的离世，使得这首原本就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歌曲更加的悲壮。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成为了无数80后在迷茫挫折的时候的一番精神支柱。在那个没有内卷一词的年代，这首歌给了年轻人走出去闯一闯的勇气。时至今日，它依然是 KTV 里面点播率最高的粤语歌之一。前奏一响，全场起立。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3年，这就是《吻别》。歌神张学友的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销量最高的专辑之一。这首歌的旋律取自日本歌曲，但填词和演唱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多少人在失恋的夜晚反复地听着这句歌词，任眼泪打湿枕头。2004年，美国摇滚乐队迈克学摇滚的翻唱让这首歌在国际上有了知名度，但对于80后来说，只有张学友的版本才是无法替代的青春印记。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曾经感动过80后的音乐作品，他们未必是传世经典，但是一定在你的青春里出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3年，这首歌叫做《真心英雄》，这大概是华语乐坛历史当中阵容最豪华的合唱之一，李宗盛创作，是为不同风格的男歌手共同来演绎，唱出了平凡人的英雄梦想，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这首歌在学校的运动会、企业年会，甚至是军营里被反复的播放，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无论你多么的疲惫，听完之后都会觉得明天还有希望。80后从小听这首歌长大，如今唱给孩子听依然不过时。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关于八零后青春记忆里面的作品，周华健《朋友》。关于友情的歌有很多，但周华健这首《朋友》是八零后心目当中无可争议的第一名。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歌词简单到不像话，却字字戳心。毕业季这首歌是必唱的歌曲，多年之后老友重逢，酒过三巡，也会有人哼唱起这首歌。有人说这首歌的 MV 太催泪了，一群大男孩在雨中搭着肩膀，唱着唱着就红了眼眶。对于80后来说，朋友就是那个知道你所有糗事却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丰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2: 预防胜于救灾。
1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

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n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面一番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0: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凶悍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其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1: 解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00。

0: 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在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

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